0: 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一讲到咧有银纸令咧，各位街坊朋友咧就要竖起耳仔咯。
3: 对啦，你评论区咧就好多朋友都关注侬对关生侬对嗰个身体健康，侬对而有好消息嘅，我哋听而关生你。
2: 咁啊，所以讲咧呢笔银纸唔系个个都有得领啊，唔系个个都有份嘅。咁、只要你咧系摆上工作议程当中嘅。爸爸妈妈们咧、就可以有机会领到呢七笔嘅银纸。
3: 哇，如果你即系咁，做咩攞嚟先买呀？诶，你个小区继续先。
2: 咩依家咧先至福利好啊嘛？
3: 啊，对啦，见到、
2: 有咩理由咧唔为国家嘅人口多作贡献呢？
3: 系啦，见到2026年个育儿补贴咧，费用工作咧，佢先咧发住啦噶。
2: 落雨天，
3: 发住头啊！
2: 个落雨天嘅
3: 阿跳嚟都度结嚟啊！
2: 孖住咗啦，系嘛？
3: 咁
2: 所以咧就系、呢个时候当中，育儿补贴咧，各位街坊朋友咧都知晓得比较多噶啦。
3: 诶，对啦。
2: 啊，咁但系咧仲有六笔嘅银纸，你知唔知咧？都有嘅喎，
3: 哇！真係從乜咧？嗱，從你啲小咩係咪係嬷嬷同埋為人堅強開始咧，日日咧都話散煙門雙歲，都可以享受七隻福利
2: 嘅
3: 喎。
2: 第一個咧就係孕期嘅產檢報銷啦。咁啊，呢個準媽媽啊，到咗變成寶媽媽嘅時候咧，啊，陀 B B 陀夠12个星期。就可以建立檔案，咁建立檔案之後咧，咁啊肯定要定時定候去定點醫院進行產檢噶嘛。
3: 對啦，只要寫咧符合政策個嗰啲產檢個項目咧，結症嗰時候佢直接報銷。啊，馬蘭你寫啊職工 A 保都寫居馬 A 保，只要你 A 保正常倉保嘅話咧，就佢係享受咗產檢報銷個福利啦。
2: 點贊？
3: 對啦，個質好，個質好。
2: 第二個咧，到10月懷胎啊，瓜屬要落地嘅時候咧，住院分娩咧有得報。销嘅吓，不管系纯产亦或系剖腹产，咁啊生 B B 医院所产生嘅住院嘅费用咧，喺行政嘅范围内咧，政策嘅允许内嘅部分嘅内容咧，都能够报销。咁出院嘅时候，你直接咧一埋单嘅时候咧，就搞通晒噶啦。
3: 对啦，就算你想在外地想反映你，只要你提前做好 A 保个异地个备案啊，报销同埋余额受影响噶喎。
2: 又点集？
3: 对，佢系
2: 生育补贴咧，呢个咧系专门咧为缴纳咗生育保险嘅女职工嘅一个生育嘅福利。无需要个人主动申请，津贴咧自动会发放到。女方的个人的银行账户里
3: 头。哎呦，那真
2: 是不过
3: 要注意。
2: 回转头，男职工虽然亦都缴交了有生育保险，但是如果老婆呢是没有工作单位的话，或者说没有固定的工作的企业，私人工都好，如果打零散工的就不能够领到这笔津贴，
3: 佢只能够补贴就系上药个医疗费用啦。嗰阵咧上药险嗰只津贴咧就唔能得到啦。
2: 即系有啲可惜啊。
3: 系即系
2: 可惜
3: 啦。
2: 女同志可以领，男同志冇得领，但系男同志要缴交，为咗自己嘅家属要缴交。
3: 对啊，啱问你而死啫嘛，每个男我都有个男成为伯伯噶嘛，系嘛？
2: 冇错冇错。咁我哋男同志咧。
3: 啊，顶硬上啊！令到三岁咧有只普惠育儿延增补贴
2: 嘅
3: 喎，
2: 就是、大家熟悉嘅，一年可以领3600元，每个月咧又计埋咧300元嘅呢个奶粉钱啦、
3: 啊。现在嘅孩子是带薪出来的，
2: 细路仔从一出世啊啊开始有得领，领到咧3岁为止，咁屋企咧有几个细路仔都可以冚唪唥全部领晒，领到三岁。
3: 对，佢提高啊，每个家庭都可以单独享受啊，主要呢嗰只补贴咧使啊个奖。每年要值嘅主统申请嘅喎，
2: 呢个咧就唔系等靠得嘅，系要靠自己去
3: 申
2: 请嘅，
3: 自己去申请嘅。仲有咧啊，双岁喺学嗰个小朋友咧，照护故事专享嗰个扶歌靠处。
2: 咁啊，屋企咧有人咧喺单位工作嘅朋友咧，就一定咧喺个人嘅所得税当中要填上自己3岁以来 B B 仔嘅姓名、身份证号码。咁啊，所能够获得嘅福利咧，就能够抵消父亲或者母亲嘅呢一个个人所得税嘅缴税嘅起点啦。咁啊，每年咧过税清缴之前咧，下一年咧又要申报一次。咁啊，3年時間就有得係減税噶啦。
3: 哦，
2: 慳咗呢筆錢，
3: 就慳慳五百錢啦。大陸嘅大陸嘅福利就啲咩咧？是嗰只南方嘅陪護個陪診津貼嘅喎。
2: 咁呢個福利咧就是各地嘅地方政策咧就不一樣，可能有，可能冇，可能多，可能少啊。
3: 對。
2: 無論有冇補貼，補貼幾多錢嘅，咁啊都要係啊遵守當地嘅呢個客。法律法規啊！
3: 對啦，相關嘅規定都密通噶。
2: 大家咧就唔怕麻煩，有錢領噶嘛，係嘛？去當地嘅政務服務大廳去諮詢一下，睇過有冇啊？有領冇？
3: 冇未有個黃領，咁就等佢有，再相顧啊，啫嘛。好，就有隻專屬嘅上育獎勵喎。
2: 好多地方咧亦都額外出台咗專屬嘅生育嘅獎勵政策啊。大部分地區當中咧，重點係照顧二孩、三孩嘅細路仔，或者係本地籍嘅家庭補貼形式咧，就係非常之靈活嘅。有嘅咧就係一次性咁現金獎勵，有嘅咧就按月按年份補貼。咁啊，大家咧可以留下當地嘅官方政策。
3: 對啦，每地個地方個規定唔係一樣啊。
2: 有啲地方真係好值得點讚。
3: 死！
2: 咁啊，有能力有條件啊，再講翻嚟基因好嘅父母。希望你繼續努力，
3: 對啊，鼓勵到個嘟嘟個上育啦，嘟嘟上傳後代就咯。
2: 好啦，咁啊講到咧，我哋嘅荷花嚇，一到天熱咧，我哋貴港咧就熱鬧啦。咁啊，今年嘅第16屆荷文化系列活動咧就開始咗啊，喺6月份到10月份期間當中，陸陸續續有好多嘅活動等住大家。咁啊，並且今年嘅2026年咧，係我哋貴港市建市30周年嘅呢個大慶
3: 嚇。哦哟，所以咧，佢都6月到10月、4月都有嗰只文化系列活動，或者第16屆荷文化嗰個系列活動
2: 啊。係咁啊，早幾日咧，13號啊，同埋再早幾日咧，6月1號咧，咁啊喺我哋嘅圖書館啊，同埋我哋嘅呢個東湖公園啊，都舉辦咗活動噶啦，咁稍後嘅19號，唔該，唔好喐先啊，冇喐。我哋貴港市嘅新世紀廣場咧又有活動嘅，你睇唔到啊嘛，
3: 對你鏡查
2: 啊，視力緊要。30載風華正茂，舞動芳華啟動新篇章，2026年貴港廣場舞大賽。咁啊，仲有咧20號咧就又喺我哋嘅新世紀廣場咧舉辦第9屆嘅荷城杯才藝大賽成果展演。
3: 哎呦！
2: 咁啊，再有咧7月份咧，仲有我哋嘅什麼荷城書院當中嘅北落荷城嘅新書發布會。
3: 哇！
2: 所以咧，仲有更多到10月份嘅內容咧，因為我哋先講住6、7月份先啦，係嘛？
3: 成日直接幫你問麥雞一道啊！
2: 冇嘅
3: 啊！成日19號、20號都有得睇，你鏡你端午節你佢係鬧咗規矩，慢慢睇喎。
2: 咁啊，更詳細嘅內容咧，大家咧可以係手機打開關注我哋嘅貴港宣傳裏頭咧，有更詳細嘅表格，哇！你可以逐一咁慢慢。按章收貨啦，
3: 對啦，關注呢度個微信公眾號貴港宣傳就可以睇到啦喎。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台湾名，玉树临风 ，N

0: 搞不定台子冇煮起来。
1: 唔系讲紧我啊嘛，
0: 我错。
2: 心不可预啊，知道消息啦。
3: 嗯哼哼，
2: 雨大到学校都停课啊。
3: 诶，对对对，啊，零星期间啦，广东嗰边啊，马六海啊，嗰度挂卷是六海噶啊，挂卷是六海，你写嗰度挂卷官呀，挂卷呀冇凉生，我感觉好熟噶喎，
2: 系嘛？
3: 唔系唔知系咪我哋识嗰个咧啊？同你惊惊啊，惊惊嗰啲惊到掠海咧，就惊惊掠海咯。嗯，
2: 天气方面咧，今日有大到暴雨噶。
3: 嗯，
2: 系
3: 啊。
2: 喺寻晚凌晨咧，我哋睇一睇咧，就系贵港三区两县市桂平坪南咧，多处系出现强降水。咁啊，气象部门咧将呢个落雨啊，再次系升级为暴雨红色。警报啊！
3: 啊，对啦，贫浪是福，不过真系洪水浪失警告嘅喎，危紧啊，危紧。
2: 目前为止咧，贵港三区两县市，包括有桂平嘅中部、南部，平南嘅南部雨势比较紧要嘅。咁啊，如果咧开车前往呢处地方嘅街坊朋友咧，就要格外留意出行，要注意安全。
3: 对啦，仲要密切关注嗰只危紧山势。截止到发稿之前咧，啊，琴日朝凌晨啊，气象部门咧，而且发啦好多个危紧山候咯，大家要注意。
2: 咁啊，具体方面咧，就系目前嘅。这个暴雨的云团主要影响到就是桂平的紫荆、西山、石咀、石龙等乡镇，并且向偏东方向活动，预计六个钟头以内桂平的大部分的乡镇将会发生雷电的这个活动，便伴随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平的街坊没什么事就不要出门了。
3: 还有贫浪县而且发布的雷电会用失危的山势，佢先咧啊，出个影响住敦竹啊、安惠啊、东旺嗰啲乡镇，而且偏东方向嘅系统，啊，贫浪县咧为发生啲雷电活动，可能为产生雷电灾害事故，所以大家要查响嘅时候，一定要关注要注意。
2: 咁啊，平南方面啦，咁啊喺丹竹方面咧，前一个钟头咧出现咗有40毫米以上嘅降水。咁啊，依家嘅雲層咧就向偏東方向移動緊，咁啊預計咧啊嚟緊嘅時間當中咧，平南縣大部分嘅鄉鎮咧將會出現20到40毫米嘅強降水，咁啊有可能咧仲會達到局部嘅50毫米嘅強降水嘅，咁啊喺呢個時候當中咧，城鄉嘅呢個積累啦，係嘛啊，再有咧呢個山洪啊各方面就要留意啦。
3: 今日嗰度刮奖咯喎，刮奖回先咧，长塘区啊、广浪区就系广北区咧，而且有只发布嗰只降雪危紧山候啊，啊，回先咧而且在木仔啊、木斋啊、鹅塘嗰啲乡镇咧，就系有啲大雨啦，啊，大家要注意。
2: 咁啊，再紧接住咧就有广南广南区同埋寻塘区嘅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嘅，咁啊，寻塘区樟木镇咧出现30毫米以上嘅降水，咁啊喺樟木、黄连等乡镇咧就强降水噶，咁啊三个钟头之后咧，大概咧广北区嘅广南区。廣北區、廣南區、寻塘區大部分的鄉鎮咧，將會出現咧20到40毫米嘅呢個強降水，有部分嘅地區仲會出現呢個50毫米嘅強降水嘅。
3: 對啦，鏡到嗰啲咧，大家要知道啦，琴晚寫有大雨，有可能有啲地方咧就有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仲有咧，睇就有啲乜咧，驚，大家要即係驚短時嗰個驚雨同埋雷風大雨嗰啲雷雨。雷海台风你倾对闹天气你一定要闹注意三个危报告危紧山势啊。
2: 大家在这么恶劣的天气当中尽可能呢就在室内啊，没什么必要不要出门啦。在翻工啊翻学当中呢，如果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尽量呢今天就跟老细请个假啦，是吧，人只找不晒。生命诚可贵啊，安全价更高。
3: 对啦对啦，成景咧，嗰度咧就继续惊惊嗰只猫。啱啱你头先讲到啦，掠海啊，掠海咧就是嗰度关键个山溪度来啦，同埋要外放嗰只血壳虫笨。
2: 系好多小朋友唔识啦，咁啊，凡系落雨有水玩咧，出去降水啦，系嘛，撑住把遮。哎呀，我真系好担心。你有冇听讲过有血吸虫呢样嘢噶？
3: 我都谁害咪个村村，
2: 所以。 如果你水鞋太深水啊，你落去間始終個水鞋會入水噶嘛。
3: 你我原來只不過佢嗰啲水冷鞋就即係鬧河等佢沉兩沉咪得啦嘛。
2: 沉兩沉啊，
3: 死啊死啊！
2: 拎個水盆出嚟，開啲水龍頭水等佢沉啦。
3: 哎而得咧呀，死啊！等佢咕咕飲就得啦。
2: 咁啊，我哋以前咧細個嘅時候識噶啦，咁啊凡係咧大水啊嗰啲水咧浸街嘅時候，咩渠坑水啊、廁所嗰啲啊，哎呀污糟邋遢，冚唪唥都整得好多細菌噶嘛。
3: 嗯。
2: 有咩勾端螺旋體啊？血吸蟲，今日講的血吸蟲其實咧就係寄生在人體裏頭，被列入乙類傳染病的一種蟲類嚟。
3: 啊，都蟲類品啫嘛。
2: 所以講咧，受咗呢個感染嘅話咧，就好大單嘅。
3: 嗯。
2: 雖然咧人唔會傳人，咁但係喺洪水天當中咧，咁啊，如果你降水，如果你唔注意保護自己。分分鐘有可能呢個血吸蟲咧係進入到你身體裏頭，你都唔清楚。
3: 誒、哎，對啦對啦，啱啱咧嗰只咧血吸蟲咧，咩幼體啊，啊、
2: 嗯嗯
3: 可以使咧啱啱咧相傳相活，有時很多時即當生活時要接觸到只水。
2: 即係比如話交警啦，比如話我哋抗洪一線嘅朋友們啦，
3: 對對對對，
2: 佢哋冇辦法，
3: 嗯、
2: 但係咧要做好個人嘅防護。穿好膠鞋，
3: 對，能夠穿水鞋啦，都有防水手套啊，嗰啲
2: 水鞋都不得已，要穿埋好似埋魚佬嗰啲水褲啊，
3: 啲鐵鏈體嗰啲嘛，或者接觸水體之前咧，
2: 防水手套，咁接觸到水之前咧，就要搽啲咧防呢個
3: 防嗰個血
2: 吸蟲嘅呢個防幼靈啊，咁啊呢種藥劑搽咗去。皮膚裏頭咧，起碼都頂得下。
3: 嗯，你做你做乜嘢啊？
2: 激心啊！
3: 都仲未吸到你嘅，放心啦。
2: 講到羊毛枝都起曬，激心啊！
3: 仲有咧，嗰陣咧啊，咳衝鼻嗰防空嗰核生你使，咪要接觸嗰啲落拖啲水，都
2: 會
3: 落拖水。咁度又怪嗰種人就驚啦，哇！點你想受衝擊我哋咩？因為啊。
2: 知唔知啊？怕唔怕睇醫啊？梅醫啊？所以講咧，就係做好自我防護啊，遠離啲血吸蟲病嘅危害啦。
3: 對啦。
2: 啊，就講埋開心啲嘅嘢嘛。
3: 好好好好。
2: 唉，
3: 勁勁都怪兩個爭實海洋，哇！
2: 講到
3: 又係水喎、
2: 啊。呢、這個海洋我可以去撐一撐啊，因為咧，即係叫做金色海洋，佢並非係海，係一片。好靓嘅向日葵嘅种植生态农场，
3: 就写咗一间呢度长塘区个牛里镇，诶，归佢哋呢度归管事写30公里喎，
2: 系啦系啦，
3: 即系湖山乡土为农场。
2: 咁啊，3里啊5里嘅朋友咧，可能都比较清楚啦，嗰边咧有得食有得玩，一讲到农场，大家就知啊，除咗靓之外咧，仲有嘢食啊嘛，冇错，佢呢度咧有地地道道嘅山泉鱼。泉水魚，咁啊，仲有咧喺泉水同埋山林之間咧，散用咗150日以上嘅地道土雞。
3: 哇，夠養啊！
2: 建議大家咧就要提前預約，
3: 唔係要去啄啊，知唔知啊？
2: 啲雞咧就
3: 都冇知你街菜嗰啲，你咪知食下嗰啲散禽啊？
2: 或者講人家未養夠150日，賣先啊！
3: 啊，唔好食啲街到處有散禽，你而家可能都提前去啄佢幫你啊！
2: 即係首先圍近啲個範圍啊，唔使捉到你雞飛狗走嗰種，係嘛？
3: 啊，对对对，成日咧周末咧，日日端牛啫嘛，就佢系都系屋里人去湖山乡土农场去睇睇去省省咯。
2: 系咁啊，如果你懒煮饭啊，想家人团聚啊，系嘛，搞团建啊都得嘅。手机导航到贵港市沉塘区5里镇河山。河山只在我梦里，
3: 河山就在钱塘区。
2: 河山生态农场啊，呢、這个河呢、這个山啊，
3: 对啦，
2: 河山嘅河，山河嘅河，
3: 河水弯又弯，
2: 好开心。今日讲咗有啲激心嘅嘢，讲到啲开心嘅嘢，
3: 啊，对啦，对啦，
2: 能够互补下心情啊。六月天，我哋依然咧开心、快乐、平安、如意、顺利。
3: 得啦，今晚哥差不多都近完啦嘛，
2: 讲声拜拜嘅时间又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过佢晒命咁晒。
1: 我有部保时捷都冇错，都系加长版林肯最啱我。我住喺二沙岛，啲空气又唔好，住喺伦敦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8:48，发布一条贵港交警刚刚发布的实时路况提示，受持续的暴雨积水倒灌的影响，目前呢，咱们城区的迎宾大道、体育中心至金港大道路段、合成路体育中心以东路段的积水呢逐渐的上涨，为确保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目前呢，贵港市公安局的交警支队一大队已经对现场道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行人车辆驶入，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注意规划出行的路线，避开积水区域绕道行驶，如果不慎涉水遇到突发情况的话呢，请及时的和警方联系等待救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实时的路况提示，来自贵港市交警部门发布的这个路况提示，受持续的暴雨积水的倒灌影响，目前呢，咱们城区的迎宾大道、体育中心至金港大道路段、合成路体育中心以东路段的积水逐渐上涨，为确保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目前呢，贵港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一大队呢，已经对现场道路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行人车辆驶入，那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要注意规划你的出行路线，避开的这些积水区域绕道行驶，如果不慎呢涉水遇到突发情况的话呢，请及时的与警方联系等待救援。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何与故乡》，作词韦荣文，作曲何振国，演唱刘晨妮。曲作者何振国，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音乐家协会理事，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峰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Can 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如风》。万芳演唱的《猜心》是一首动听而深情的电视剧插曲，由张宇作曲，传唱度很广。1993年，那时的王菲还是叫王静雯，《如风》是王菲的第一张 EP。当年这张试验性质的 EP 销售成绩相当不俗，是全香港第一张登上 IFPI 销量榜的 EP。里面《如风》这首歌就翻唱自万芳的《猜心》，但是有很大的不同。王菲版本的《如风》在编曲和歌词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这两首歌听起来感觉还是很不同的。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人是宽松的衣服，一定有一件儿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营业中。
2: 我是春培的搭档舒童。
1: 我是你的搭档春培。强对流天气啊，非常危险。现在外面都是这个狂风暴雨的嘛，
2: 的
1: 大家在外面就是出行一定要注意好安全。
2: 是的，
1: 嗯。我们今天就是上班的时候感觉都像是开船来的一样，
2: 真的开船。
1: 对吧，外面反正昨天晚上大概3点、4点、5点左右的时候也打雷了，
2: 嗯，
1: 还蛮恐怖的。
2: 对，
1: 我是被一个炸雷给炸醒了嘛。
2: 被雷给炸醒了，
1: 被雷给炸醒了，然后发现自己的那个客厅的那个窗，那个落地窗没有关嘛，赶紧又去关上了，要不然那个雨水就要马上飘进来了。
2: 嗯，我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昨天的上班路上感受到这个下雨的威力了。
1: 下雨的威力了是吗？
2: 因为路上真的我的车骑过来上班被淹了，差点赶不到。
1: 差点赶不上了是吗？
2: 是的。
1: 哎呀，那我们今天呢不单单要给大家带来一点这个天气的提醒啊，而且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广西的非遗美食，还有解锁一下我们，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啊，这个研学我们说的是北京站，这一次我们来说一下深圳站都有一些什么别样的好玩法。
2: 是的，
1: 嗯，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个猪脚粉吧。
2: 对，
1: 嗯，
2: 其实猪脚粉的话我觉得两广人都很爱吃，只不过可能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做法。

0: 那边是
1: 啊，猪脚面，
0: 对，猪脚面，因为是用他们那边的那种，要么就是竹升面嘛，要么就是别的一种面的类型，然后哦，很像我们吃馄饨那个馄饨面里面的那个面，
1: 哦，
0: 嗯，是那种类型的啊，哦，
1: 嗯，他们叫猪手面，
0: 猪手面，
1: 我当时还觉得听着感觉有点不太习惯，后来想想，猪手不就是也是猪脚吗？
0: 不是不是不是，猪手和猪脚其实手和脚它的那个大小和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啊，对，是不太一样的，
1: 还真的有这样的说法。
0: 而且猪脚呢，它一般都是连到后腿，连到后腿那一大块，它才一整块就叫猪脚。
1: 哦，
0: 会往着这个方向去说。我们通常说猪手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这个手肘，
1: 哦，
0: 手肘往前再加上猪的手掌嘛，这个就是猪手。
1: 原来
0: 会有点定义，会有点不太一样哦。
1: 对，但其实我们广西呢，我们之前都说过很爱吃粉呢，硬核实力派来的啊。
0: 对，
1: 那其实猪脚粉，特别是钦州猪脚粉也是很出名的啊。
0: 对，
1: 民间老话讲，这个钦州猪脚粉神仙也打滚。
0: 这碗粉的魅力其实就非常的绝啊，而且它也是钦州的市级非遗嘛。
1: 是的，
0: 一说到这个市级非遗，其实在我们桂平桂港也有很多的猪脚粉也是市级的非遗的，也非常好吃哦。
1: 是的，这个钦州猪脚粉的灵魂就是在这个先炸后卤的这个独门手艺当中。
0: 就是它炸完之后，就一般大家都会在一个卤汤里面去捞那个猪脚嘛。
1: 哦，是的，是的，
0: 然后再把它捞起来啊，要么就是啊，姨姨你帮我挑一块这个吧，啊不要不要，这个骨头太多了，你换一个肉比较多一点的。啊不要不要，这个又太小了。然后就会把姨弄得很烦，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还是自己挑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那其实呢，他们的这个钦州猪脚粉的猪脚呢，也是选到本地散养的土猪前腿啊，洗净焯水之后呢，在高温慢炸，然后炸到金黄起泡 形成这个漂亮的这个虎皮纹，就会尝起来就是外皮脆香，能够锁住这个肉汁的。
0: 然后再下一些像八角啊、桂皮啊、瑶柱啊。哦，瑶柱哎，就是为了提鲜，提出一口鲜味嘛，然后再慢火卤几个钟头，然后呢，卤汁是琥珀色的，肉呢也软烂脱骨了，非常好吃啊！
1: 哎，我发现它这个制作方法还写的蛮详细的，你有想过就是试一下回家自己尝试做吗？
0: 我没有试过，就是在卤汁里面加瑶柱嘛。
1: 那你试过炸猪脚吗？
0: 我吃过啊，我试过
1: 啊，试过做是吗？
0: 试过的，
1: 那太好了。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去你们家吃点尝一下？
0: 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就是那个猪脚，你可以先用那个厨房用纸嘛，先把它包住，先把表面的那些水分啊先给吸干，要不然你下去，对，再炸，要不然你下去了就会
1: 溅水，
0: 就是噼里啪啦，然后小心一点，不要被毁容了。对，
1: 那其实他们这个钦州猪脚粉的汤底也很讲究的，就是这个铜骨加鸡架啊，长时间熬制，就清润鲜甜，还有淡淡的海味。
0: 对，而且呢，钦州猪脚粉再配上这个爽滑的本地米粉，然后呢，再码上大块的卤猪脚，他们的卤猪脚跟我们会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切成像扣肉一样的片儿。
1: 啊，片儿，
0: 对，
1: 那很方便吃啊。
0: 哎，是有点像，
1: 我就不用在外面啃的像个那个小花猫一样了。
0: 像我们在外面吃那个东北菜馆的那个肘子，然后服务员帮你片上来的那种一片一片的，就类似于那一种哦。对，然后再浇上一些秘制卤汁啊，一碗下去，其实，虽然说这个东西你吃多了肯定会腻，但是，Who care？ 谁管呢？反正吃到嘴里面，我觉得哇，好好吃，然后又非常美味，这就足够了啊！
1: 是的，是的，反正我觉得在生活中，你吃得开心，吃得放心，也是一种很快乐的生活感。
0: 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就是来到咱们桂平啊、桂港，然后来发掘更多这些非遗的猪脚粉，我们的猪脚粉也非常的好吃哦。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

0: 今天早上就听到办公室的同事说嘛，因为下雨，下雨的原因，所以小朋友们
1: 送去上学的时候，
0: 没有送去上学。今天很多这个学校都停课了，今天上午，对，也要注意安全嘛，因为可能路上有积水啊，那家长送过去，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危险嘛。
1: 嗯，有道理。
0: 然后就说，
1: 看来是有小孩家庭才能知道这个消息，
0: 对对，才能知道这种消息嘛。然后小朋友呢，在家里面就很闹腾，家长呢也很头疼，那未来的这一段时间还要头疼很长一段时间呢，
1: 对，准备的
0: 七月八月嘛，
1: 七八月暑假就要到了，
0: 暑假
1: 50多天的假期，我们已经没有了。
0: 不要每次都强调一次了，我真的好难受啊！天哪，
1: 哎呀，好难受，是的。
0: 那其实，
1: 对于家长来说，其实还是可以说尽量的想让他们在这个假期就是。自己一个是比较会相对轻松一些，
0: 玩中学，希望就是让小朋友玩中学，学中玩，学中玩，玩中学，然后
1: 而且家长也可以放松一下。
0: 哎，对嘛，其实真不是偷懒，就
1: 是
0: 说你天天对着一个小神兽，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心烦的嘛。那暑假快到了，除了我们上一次说的可以把小朋友们送到北京去研学啊，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条研学的路线。
1: 是的，也同样是我们贵港市融媒体的中心的小记者团推出了一个6500的这个粤港澳科创这个研学营。
0: 7月9号就开营了。
1: 是的，
0: 你只用被家里的神兽烦一周，左左
1: 是的，
0: 对，然后就可以把它送出去，然后去到咱们的这个粤港澳研学营里面去，学习一些就是这种新兴的科技啊，科研啊， AI 啊，然后看一下我们雄伟的港珠澳大桥。
1: 是的，那首先呢，这个它其实就是有融媒记者团带队，全程跟拍，而且有官方发证的这个社会实践啊，
0: 对，
1: 是从贵港出发，动卧直达深圳。
0: 动卧，
1: 对，
0: 动车卧铺，
1: 对对对，就6天能够走遍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哇，这条路线也是我特别想去旅游的路线，能不能带我一起去？这样我也能去玩一下。
0: 你哎，又像上一次你说的那样了啊，就是你可以做带队老师嘛，带队老师不就能去吗？对吧？
1: 因为这条线路真的是，比如说我跟朋友出去玩，他们之前也去过这条路线，就是去旅游嘛，顺着游一圈
0: 啊，顺着游，就是去了这个。深圳这边之后，然后就顺着那个港珠澳大桥先去了香港，
1: 对对对，
0: 然后香港呢再去了澳门，澳门呢再回来，
1: 对的，
0: 确实这个路线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粤港澳科创研学营首站就是打卡这个大疆的展厅，
1: 是的，
0: 看看 Pokin 4P 这准备要新上了嘛，就是 Pokin 4P，Pokin 4的升级版。
1: 这还有升级版，
0: 还有升级版
1: 啊！那看来真的是这个技术是越来越发先进了啊，又进一步了。
0: 哇，我很感兴趣啊，我很想要，谢谢你。
1: 不用谢，那个链接已经在网上，你自己去下单就可以了。
0: 对，那个实体机我已经放在那个展厅里了，你自己去拿就好了。
1: 你要付记得付钱哦，到时候被人追，不要来找我。
0: 我可以报你的名字吗？
1: 报我的原字被打骨折。那就说好这个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研学营啊，他第一天就是看大疆展厅之后呢，能够观看机甲对抗赛啊，能够亲手体验 AI 和科技
0: 的魅
1: 力、
0: 然后第二天呢，咱们就会走进这个深圳大学，然后科技馆，还有腾讯的大厦嘛，去感受这个名校啊和科技的氛围。然后呢，第三天去探访这个百度的总部，去坐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然后呢，去看一下这个机器狗表演。我发现小朋友，你无论是这个真的小狗还是假的小狗，都会非常喜欢。
1: 是的，而且现在那些小机器狗也很聪明，握手，
0: 握手，
1: 人也会把手抬起来的啊。
0: 对。
1: 那第三天呢，就是探访百度的总部啊，能够坐这个真正的无人驾驶车看解锁 AI 科技。第四天就是前往香港，去逛香港大学啊、
0: 艺术馆
1: ，然后坐这个天星小轮游啊，游这个维港。
0: 哇。 还能坐小游轮，
1: 很浪漫哦。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是我去，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浪漫
1: 啊，小朋友就是可能好开心好好奇，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放那个七天七夜那不是
0: 啊七天七
1: 夜不是那个七日七月七日晴那个歌
0: 啊，七月七日晴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首歌是吧？
1: 好像是。
0: 嗯，对。那其实呢这一趟研学呢是保证全程纯玩无购物的，然后呢主持人培训啊，专业的摄影啊，官方的证书，优秀者呢还能就是加入这个 GGTV， 也就是我们贵港融媒的这个小组织团嘛，去参与这个节目录制。
1: 是的，那本次研学招募的是6到18岁的学生，费用是、
0: 具体的费用咱们可以去到这个贵港宣传上面去具体了解一下嘛。
1: 是的，是的。那这个暑假也希望大家就是头疼还是带孩子呢，也希望孩子能够在学中玩玩中学的，那可以
0: 来学中玩玩中学，
1: 深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研学团。
0: 对，
1: 具体可以搜索一下这个贵港宣传公众号。
0: 哎，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我觉得这一条信息都是非常利好的。
1: 是的，
0: 小朋友们出去玩，家长呢放着小朋友出去玩，自己也能出去玩。
1: 是的。来听一首我们直播间一位朋友点的《外婆桥》，他说马上要过端午节了，祝爸妈外婆啊生日快乐，然后端午安康啊，也希望在远方也能够遥远的陪伴着我们的家人。

0: 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这个天气的实况。
1: 是的，那在昨天的这个昨天6月14号的8时到今天早上8时，我们贵港三区已经这个出现了大雨到暴雨，
0: 大雨到暴雨的这个天气了啊。
1: 嗯、是的，
0: 嗯，然后呢，在这个桂平市的中部和南部啊，还有平南县中部和南部已经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有24个乡镇24小时累积的降雨量是大于100毫米的，累积的最大降雨量是196.5毫米。嗯，然后最大的一小时雨量为106.9毫米，
1: 是的，
0: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
1: 是的，那根据这个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6月15号到17号的这个低涡切变线在广西中部是维持摆动的。我市仍然有这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
0: 嗯，预计过程累积的雨量呢，大部是在150到200毫米，局地呢是在250毫米以上，小时雨强最大的是在40到60毫米，局地呢是在80毫米以上。
1: 是的，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晚上，我市会依然有大雨，局部暴雨。
0: 嗯，是。
1: 到了16号，明天是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这个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对，大家尽量不要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上下班了，很危险。
1: 就是可以先看一下路况信息啊。
0: 看一下路况，对。
1: 那到17号是暴雨转大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天气。18号是中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就是未来3天，今天、明天、后天，
0: 对，
1: 包括大后天都会有这个雨天。
0: 对，都是一个大雨的天气嘛，
1: 是的是的，
0: 预计未来3天呢，我市的强降雨天气将会持续，暴雨的灾害风险高。那也建议大家，就是加强一下这个涝涝啊、农田这个滋涝的，还有这个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危险。上下班路上要带好雨具，穿好雨衣啊，带好这个雨伞呢、啊。然后尽量就是咱们四个轮出行，要保证一下安全，
1: 是的，
0: 一切都以安全为重。
2: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气象预报，
1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李婷。李婷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3: 主持人你好，预计受强降雨影响，今天早上的话，贵港山区大部都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从最新的雷达回波来看的话，整个广西仍在南宁、青州、玉林一带仍有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受南宁这一带降雨云团的一个缓慢东移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贵港全市仍有大雨，局部暴雨。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您。强对流天气，外面现在也正在下着这个大雨和暴雨，大家的上下班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编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屋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冬梅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之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屋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雨天行车请注意控制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驾驶车辆中保持车辆速度均匀。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我什么的我都喜欢大一点的东西，我说实话，所以之前那个什么诺瓦咖啡，它出了一个一升装的美式吨吨桶。
5: 一升装美式吨吨桶，
2: 对，一升装的。
5: 那你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我来说，可能一天都不一定喝得完，
2: 一天。
5: 但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不是一个中午就干完了？
2: 大家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给过我一个外号，叫水牛。
5: 水
2: 就是因为我这个喝水量，其实我感觉一个人能顶掉两个正常的成年人。我发现身边的大家都不太爱喝水，都会比较就是喜欢喝饮料嘛。那其实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挺喜欢喝饮料的。
5: 对，但你喝水也多。
2: 对，喝水也多嘛。那也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啊，
5: 我是舒彤。
2: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5: 藏在瓶子里面的酸甜苦辣。
2: 酸甜苦
5: 瓶子
2: 辣吗？蒜蓉辣椒酱。
5: 对，我刚想说老干妈。
2: 老干妈这个也算是吧。
5: 是的。那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每一口，不管是你刚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酱啊，还是说饮品，都藏着我们生活的小滋味啊。包括这个甜，这种奶茶品种就已经各种各样特别的多了。
2: 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外面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七七八八的奶茶嘛，而且现在大家都会上一些比较应季一点的像是什么油柑呢、芒果呀、西瓜呀这一类的饮品，其实也集中在这个时候就上市了。但反正我对于这个水果类的饮品包容度还是蛮高的。
5: 是的，
2: 只要你不齁甜我都能接受。
5: 对，但其实确实还是有很多齁甜的水果。
2: 比如说
5: 牛油果、
2: 大台芒。牛油果。
5: 对，
2: 牛油果
5: 很容易做成甜的。
2: 很容易做成甜的，因为它本身这个水果它的这种吃法或者说口感都会比较腻一点，你觉得对吧？然后它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刻意把它给弄得稍微甜一点点，然后来盖住那种腻的味道。
5: 对对对对。
2: 不要啊。
5: 还有一些店铺它的柠檬茶非常的甜，
2: 非常的甜，
5: 我感觉也有半杯糖了。它可能就为了中和柠檬的酸就放很多甜，但其实这样我会觉得会吃掉很多清爽的感觉。
2: 我就说
5: 我希望是带一点酸的，就是酸中带甜的感觉。
2: 小作坊下料就是猛。
5: 是，放糖放的就是狠
2: 啊。什么半糖？好的，
5: 饭糖，
2: 饭糖。半糖，然后在那个泵内一泵两泵三泵四泵五泵，我说啊，半糖是五泵啊。真的假的？
5: 好真实，好真实。
2: 那一杯感觉就600毫升，怎么的那又装了半杯冰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总感觉还那么甜呢？
5: 对，所以我有时候说不要糖，
2: 不要糖，
5: 不要糖，
2: 不要糖。
5: 就哪怕是我喝霸王茶姬这样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比较淡口味的奶茶，我也喝微糖，
2: 也喝微糖，会好很多，因为也会保留这个比较清爽一点的感觉嘛。
5: 是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
2: 杯中的酸甜苦辣。
5: 是的，也希望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你的宝藏饮品或者是踩坑的经历。
2: 是的。

0: 我发现我一个年纪大了的象征，又或者说是的情况。
1: 我以为你要说，我发现一个我年纪大的朋友，我还等你要说出谁
0: 的朋友吗？其实就是因为就是本人，我发现这两年的冬天，我开始喝热的东西。
1: 我觉得这个跟年纪大还是没有太大关联，这个应该是跟你的这个思维
0: 身体情况还有思维吗？
1: 就是你注重要开始养生了，要开始想要对身体好一点了。
0: 谢谢你帮我找补，
1: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下冬我不喝冰的了。
0: 对，也不喝冰的，可能就算冰也是20%啊40%冰，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
1: 其实在这几年我都是喝微冰，
0: 都是喝微冰了。
1: 是的，
0: 就是它微微有一点点凉，其实就差不多了。
1: 甚至是去冰，去冰是更好的。只不过有些茶它没法去冰。
0: 哦，
1: 它必须要放冰。
0: 它必须要放冰，要不然
1: 点名某个小鹿。
0: 小鹿茶是吗？
1: 小鹿咖啡。
0: 小鹿咖啡啊，你可以让它就是少放一点冰啊。它可以，它也会少放的。你只要在备注那里留下那个备注就行了。
1: 他的小冰也是我的很，对我来说很多
0: 哦，这样
1: 因为很冰那个口感，
0: 那就很没办法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些我们平常喝的冰饮以外，最近还有一个我比较爱喝的一个饮品，就是红豆薏米水。
0: 红豆薏米水，
1: 对，之前我是让家里人煮嘛，但是有点麻烦，有时候就是可能会煮的不太方便。那我发现有一款饮品它就叫红豆薏米水，而且喝起来味道还可以接受。就包括上次我们在办公室拍视频的时候，我这个孟珂他说他很渴，然后我就给了一瓶给他喝，他说味道还不错，
0: 味道还不错，就是比较淡雅一点，
1: 比较淡，而且呢有一种喝起来会感觉有点健康的感觉
0: 啊，有点健康吗？
1: 对，但是不会有什么苦味这种
0: 啊。那一说到健康，我发现就是除了这个红豆薏米水，我们平时已经能接触到非常多看起来会比较健康的饮品了。比如说我们在便利店里面能经常看到的那种羽衣甘蓝的青提茶，还有什么苦瓜青提茶这一类的饮品嘛，还蛮多的。
1: 是的，
0: 它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看到那个瓶子是绿油油的，还挺开心的。
1: 对，还有
0: 生机盎然呢。
1: 还有我之前说的苦瓜汁，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尝一下这苦瓜汁，羽衣甘蓝苦瓜汁
0: 啊，羽衣甘蓝苦瓜汁。
1: 是的，而且它不苦。
0: 哦，它不苦。
1: 我哪怕点无糖，然后呢去冰，它也不怎么苦。
0: 哦，
1: 我觉得刚合适，特别是我吃火锅啊，吃点什么辣的东西就很适配。
0: 哇，
1: 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个红豆薏米水粥，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

0: Q 了我们直播这个里面这个听众孟科，孟科请发表一下感言，真的好喝吗？我真的觉得还可以的，
1: 我真的觉得还可以。
0: 大家可以打开外卖软件搜一下，你得去线下买，大家都可以尝一下。
1: 或者对，去到便利店里面，
0: 好多都有的。
1: 基本上对，基本上都会有这一款饮品，
0: 很普及，因为它这个牌子也是一个算是大牌了。
1: 因为我们没有说出品牌，所以不算广，
0: 本来也不算嘛。
1: 对。
0: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红豆薏米水以外，你平常还有什么喜欢喝的呢？
1: 还有什么喜欢喝的美食啊？
0: 哎呀，美食真的很苦。
1: 其实我这个人还蛮极端的，喝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糖。就除了这个，就还有东方树叶啊，对吧？
0: 东方树叶我能接受，但是咖啡我真的不太能接受。特别是有一次我点那个麦当劳早餐嘛，他那个套餐就送一杯咖啡。
1: 麦当劳是没有冷的咖啡的，它全部都是热的嘛。
0: 我喝了一口之后，就很想马上就想那个呕出来。
1: 你这不吃过中药吗？把它当成
0: 中
1: 药
0: 还难喝，
1: 把它当成
0: 中
1: 药来喝，
0: 真的比我的
1: 中
0: 药还难喝，我真的受不了。就感觉一口下去整个人都不好了，就很想吐。
1: 牛马营养液嘛，对，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要把它当成是提神的就好了，不要那么有心理负担。
0: 不过提神的话我可能会更偏向于喝茶。
1: 喝茶，各种各样的茶。
0: 我们国风小女子是这样的。
1: 你会自己泡茶吗？
0: 会。而且我们那时候上大学还上过茶艺课。
1: 上过茶艺课呀？
0: 对，考试的时候要考一整套那个泡茶流程。绿茶、红茶、黑茶三种那种方式，抽签。
1: 对，抽签，然后各种各样的茶，其实他们泡出来的那个流程也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有些茶是不能用太烫的水。
1: 这么讲究啊？
0: 有的。
1: 好好奇，有机会还是可以就展示一下，然后拍个视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呗。
0: 好像已经忘差不多了，
1: 已经忘了。
0: 就现在还记得那个绿茶，可以用玻璃杯泡，然后有个。倒水的时候可以用那个什么凤凰三点头，那个、
1: 凤凰三点头
0: 啊、是很专业的一个
1: 这么高雅的名词、
0: 是，就是你那个水壶先绕一圈，然后点三下啊，
1: 点三下，其实好吧，我还是希望能有机会的话的可以看一下，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学一下，因为那茶嘛，毕竟也是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一种饮品，一种饮料了。你要这么说的话也算，对吧？
0: 毕竟有5000年历史哦。
1: 对哦。

0: 乌梅子酱，哎，我为什么会唱这一句？其实我是想说那个酸梅汤的，
1: 嗯，酸梅汤，
0: 酸梅汤，清热解暑呀，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聊到一些中医之类的东西嘛，
1: 嗯、
0: 前几天啊，然后我们就说啊，之前很流行啊，就是去抓药嘛，然后
1: 去那个中医的药馆配酸梅汤的那个方子，
0: 酸梅汤的方子、嗯，其实还有很多的，类似于，去抓一点那种什么竹蔗呀、茅根呐、啊嗯，然后回来煲水，又或者说，抓一些
1: 竹蔗、茅根，好耳熟，好像听过这个煮法
0: 啊，对吧？
1: 有什么功效吗？
0: 有什么功效也是对我们的肺是有好处的，
1: 哦、
0: 嗯，对，然后可以润润肺，然后清肝明目啊，正常来说都会这样子嘛。嗯、
1: 是的，是的、嗯。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果汁啊。
0: 果汁，
1: 嗯，什么葡萄汁，然后这个芭乐汁，
0: 芭乐汁，
1: 嗯，
0: 啊，最近就很流行，也是好像
1: 芭乐汁近几年都很流行，
0: 近几年很流行嘛，可能是前几年我是不怎么就是喝奶茶这一类的东西的嘛，对，
1: 你不是一直都不喝，你只喝咖啡吗？
0: 一直都不喝，但是最近我突然间开始文艺复兴一下，去喝一些小时候的牌子，比如说大伟，
1: 大伟啊，这倒是，
0: 嗯，大伟还挺好喝的，
1: 什么查理，哎，查理这个。
0: 也蛮久了，因为我某一天路过那个红桂城市广场嘛、
1: 嗯、
0: 我路过那边，然后我刚好看到好大一个大围，咣大一个、感觉一个店有三个铺面那么大，我就很好奇，我突然间想，哎，好像我很久没有喝过这个了，这个好像以前在我小的时候的印象里面还是纸纸沫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进去看了一眼，人家用的牛奶也是很好的牛奶的，
1: 是的，
0: 完全有点超乎我的想象，然后我一喝味道还是没有变，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很感动。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个直播间的韩雪飘飘二说还有百香果汁，哎，之前我们也说过百香果汁，可以试着放这个蜂蜜中和一下这个酸味，哎，我觉得还一直想试，一直没有尝试，因为没有买到蜂蜜，
0: 是百香果蜂蜜茶嘛，正常来说就是咱们去买那个百香果，但是最好还是买到那种晒干的，上面有、
1: 晒干的，
0: 对，上面有褶皱的那种百香果，已经也不是晒干吧，就已经摘下来的，放了几天它焖熟了、它就有点酸酸甜甜的，你如果刚摘下来它还是青色的就很酸。
1: 我以为你说是那种晒干的果片呢。
0: 不是果片，然后呢把它剖开，然后挖，把那个果肉挖出来，放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容器，或者说你自己的水杯也行，
1: 是的，
0: 放一勺蜂蜜，倒点热水，倒半杯也行，如果你想喝冰的你就倒半杯，你先泡嘛，

0: 泡完了之后呢，等它变成常温就往里面加冰块。
1: 是的，琪琪说最近很爱喝油柑，我也是最近像去年这个时候，因为现在正是油柑的上市季嘛，
0: 对
1: 啊，所以说很多有油柑的饮品，能喝就喝，万一过阵子这个品质没那么好了，可能口味会有所变化。
0: 是的，而且这个油柑很清爽，就非常适合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多多少少，哎呀，突然间很嘴馋，想喝点啥，那就喝一下呗。
1: 是的，星星说有一个破壁机的话，那什么都可以弄来喝了，万物皆可喝。
0: 万物皆可破壁机。
1: 嗯，
0: 哎，不过你要说破壁机，我一到冬天就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然后去煮五谷杂粮的豆浆。
1: 豆浆？
0: 哎，对。
1: 啊破哦哦
0: 啊对。
1: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豆浆那不应该豆浆机吗？
0: 嗯，我那个是一体的。
1: 哦，一体的。
0: 一体的，它破完壁之后马上就可以加热，就可以咕嘟咕嘟咕嘟嘛。九阳喽，哎，这是广子吗？不好意思，念出品牌。
1: 没关系，这个其实大家就是国民品牌，大家都知道了啊。
0: 国民品牌。
1: 老先生说芭乐汁就是十六汁，就是像凤梨跟菠萝一样的啊。
0: 嗯，
1: 其实你说这个番茄啊，不是这个十六汁，番十六汁嘛。
0: 哎，
1: 我想到我们广西一个老品牌。
0: 老品牌，
1: 嗯，
0: 你要说了吗？
1: 我忘记叫什么了。我忘了是哪个品牌了。绿色的。
0: 绿色的。
1: 而且我前两年才知道这个口味是只在我们广西才有。
0: 是的。哎，广东有少量的售卖。
1: 对。
0: 有少量。
1: 它基本只在广西卖啊。这个牌子只在广西卖这个番石榴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算是一个地区特色了，因为番石榴在我们广西盛产嘛。
0: 外地的朋友要喝这个得加价买的哦。真的，
1: 其实网购也可以买。
0: 对，就是网购嘛，就网购就是稍微加个一点点嘛，然后才能买得到。我外地那些朋友突然间就想回来，就尝试一下这种味道，就还得靠网购。
1: 哦，
0: 还好现在网购比较发达，虽然说
1: 是的，
0: 多多少少加了一点，那至少能喝到就很开心嘛。
1: 对的，飘飘二说芒果汁也好喝，芒果汁的话，我觉得更倾向于直接吃芒果。或者是把它当这个甜品里面的这个主菜
0: 啊？对啊，什么
1: 什么芒果西米露
0: 哦？这种
1: 芒果是不是就是主菜的？
0: 好，主哦，主菜主要的菜
1: 啊、
0: 哦，我以为是煮饭的那个
1: 主芒果是吗？
0: 对，
1: 那有点黑暗了，
0: 有点吓人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于这些我们自己喝的一些饮品啊、饮料
1: 的
0: 话题。
1: 是
0: 的
1: 是的。
0: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评论，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1: 是的，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又来到了我们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
2: 你是书童，我是春培。
1: 是的，那欢迎大家搜索，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今天想听的歌曲。
2: 对，
1: 其实今天这个天气，很多人都会点雨。下完这场雨，雨一直下。对这种歌曲已经放过两首了。
2: 是的。
1: 那下面会有什么歌曲呢？来听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点的黄安的《样样红》。
2: 样样红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猴山猴包，这是一个道理。也是一个歌名。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是我们直播间里面一位朋友点播的方力申的好心好报。

0: 为你我受冷风吹吹吹吹吹吹，
1: 寂寞时候流眼泪。
0: 现在外面的风确实也有点大，有点冷哦。
1: 嗯，
0: 对，那也希望大家今天下午上班，等一下下班的路上和一会儿上班的路上都不要被冷风吹到哦。
1: 是的，可以拿一件外套披一披啊。
0: 对的，
1: 来听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点的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0: 这首歌很经
1: 典，这个前奏一出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歌了。你不是真正的，是我们直播间的劳先生点的这首歌曲啊。
0: 嗯，对，他说今天涛涛没来，他要
1: 自己独立点歌，
0: 独立点歌了，要做一个就是要有自己乐评的这种朋友啊。
1: 是的，来听一下他的这首喜欢的心情歌曲吧。

0: 今天是不是因为是下雨天啊，所以其实大家点的一些歌曲
1: 都比较抒情，
0: 比较抒情，比较深情，各种各样的，比较强烈的深情和比较平淡的深情都有。
1: 是的，但都是抒情啊。
0: 对，
1: 来听一下，我曾用心的爱着你，来自我们直播间。

0: 阿玲的歌真的都蛮，怎么说呢，给人一种，
1: 我觉得风格很独特，
0: 风格很独特，他就算不唱很悲伤的歌也会给人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听他的歌吧，听了六首七首八首，其实我又感觉哦，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悲伤就突然间冒出来，
1: 所以真的来听一下他的有这首
0: 有
1: 一种
0: 悲伤，
1: 有一种悲伤，来听一下。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1: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11:30我们会准时开播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快乐营业中》。
0: 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

0: 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春，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涵盖房屋装修、适老化改造等，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近70%。湖南郴州市05县黄陂山村红心桃迎来采摘季。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红薯进入移栽最佳时期。甘肃张掖市甘州区静安乡西兰花迎来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在梳理各地新政后，我们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以来，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例如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可申请3万到5万元提取额度，甘肃适老化改造最高可提取10万元，福建厦门装修每平方米1800元，每套住房不超过25万元。专家表示，公积金正从单一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如此，使用场景还扩展到物业费、取暖费和车位购置等。例如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缴纳取暖费，江苏扬州宿迁明确公积金可缴纳物业费，湖北则允许提取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提取范围。专家指出，扩展范围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探索更广领域。各地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强调，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更多灵活就业人员能减轻租房压力，扎根城市也更有底气。专家表示，本轮改革核心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打通城市间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让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这段时间，湖南省郴州市05县黄陂山村2000多亩红心桃熟了，迎来采摘季。请听05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婉婷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黄陂山村的红心桃基地，满树的桃子压弯了枝头，果农们背着篓筐穿梭在林子里摘果、装筐、搬运，忙得脚不沾地。种植户曾庆松：
3: 我种了20多亩桃，种了30多年了， 尽量桃子稍微少一点，价钱是6块一斤，都是以前的老客户来修割。
2: 曾庆松今年60多了，是村里的老桃农。他说以前不懂技术，桃子卖相不好，没人看得上。现在村里统一教修剪、教施肥、教防虫，果子一年比一年周正。今年虽然雨水多了点，产量少了点，可甜度反倒上来了。
3: 一般12月就是修剪啊，开花了就下肥啊，桃子拇指大了就又下一次肥啊。开始是有机肥，第一次，第二次是复合肥，防止那个病虫害啊。
2: 说起来，红心桃在黄陂山可有年头了。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种，真正成气候是2005年，村里带着农户一起种植，才慢慢连成了片。镇上专门请专家下地，一户一户浇、修剪、配肥、防病，全按标准化来。靠着丘陵地光照好，水源足，产业越滚越大。然而红心桃好吃，但卖不久，前后就1个月的光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桃子变成钞票？村里想了2招，一头做电商直播把流量拉起来，一头死磕品质把老客户稳住。广东、浙江、江西、福建的客商年年主动上门。05县顺风镇曾家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建兵：
4: 整个我们曾家岭村委红心桃种植面积大概是到2000多亩，今年的产量应该比去年少一点，去年是60多万公斤，今年是大概到40多万公斤左右，销售额基本上就在400多万。现在线上线下都卖，靠这些直播啊，靠全国各地的那些朋友吃过尝过我们曾家岭红心桃的，每年都准是联系的，每天都基本上达到10000以上。
2: 如今红心桃已经成了当地响当当的名片，也是强村富民的顶梁柱。全县红心桃面积扩到了4500多亩，带动效应越来越明显。05县顺风镇常务副镇长唐世峰：
5: 通过上级市级的农机部门一个进行一个改种，因为现在品种可能有的已经老化，优化我们的品种结构，通过我们技术部门和电商销售，增加我们红心桃果农的销售，继续打响我们的红心桃品牌。
1: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混寨村的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有蓄意栽红薯苗。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姚雪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基地，一条条覆盖着黑色薄膜的土垄绵延铺开，工人们分散在田间各处，默契配合，有的手持剪刀将种苗一一剪下，有的则拿着插苗器将红薯苗深植于土里，一举一动娴熟利落。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江继梅：
6: 我们合作社将在朱家场镇混寨村移栽1000亩的红薯，目前移栽了300余亩，计划在6月底全部移栽完，预计10月初开始采挖。
1: 相较于其他农作物，红薯具备适应性强、管护简便、生长周期短等优势，是高效优质的特色富民产业。据了解，该基地主要种植2个高产优质品种，同时普及人工栽种方式，严控栽种深度和株距，最大程度保障红薯生长环境，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目前合作社已与贵州一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达成订单合作模式，实现按需种植、定点销售，彻底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题，为产业稳定发展筑牢市场保障。合作社在移栽、管护、采挖等环节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务工岗位。接下来，合作社会全程跟进红薯田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以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助力红薯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静安乡千亩西兰花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车，请听甘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何长凯、王凯采制的稿件。
7: 记者走进基地，连片种植的西兰花犹如铺展的绿色地毯，生机盎然。新鲜采收的西兰花经过分拣、加冰、打包等工序后，将第一时间发往全国各地。果蔬专业合作社基地负责人王军民告诉记者，今年合作社在静安乡一共种植西兰花3500亩，每亩地的产量预计可以达到3500斤。为了保证西兰花的品质和商品率，基地从育苗、移栽到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每个环节都有农技人员跟踪指导。今年春茶西兰花长势良好，平均单球重量在0.8至1.2斤之间，属于一级品。第一茶西兰花的产值有望突破2400万元。今年静安乡将西兰花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100亩扩增至3500亩，实行统一工苗、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推动西兰花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产业扩容，同步盘活本地劳务资源，田间育苗、整地移栽、田间管护、采收分拣全流程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就近务工，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步配套完善仓储冷链设施，补齐保鲜仓储短板，实现采收后及时预冷、冷藏储运，减少生鲜损耗，延伸产业链条，稳定产品外销销路。
1: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旅游市场热度高涨，酒店民宿订单量稳步增长，乡村体验游备受广大游客青睐。请听金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尔登比利克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巴音阿门村的一个农家乐，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服务有序。农家乐负责人齐木格正在细心清洗备制各类新鲜食材，精心烹制地道乡村美食，以暖心周到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今年以来，巴音阿门村各农家乐持续提档升级，不断优化服务质量，完善游玩配套设施，美化经营环境，全方位提升游客出游体验。其中一个农家乐全新打造的田园小木屋民宿，凭借清幽雅致的环境，独具韵味的乡村风情。

0: 为今夏乡村旅游的打卡地。农家乐负责人伊布因吉尔格利告诉记者，
1: 今年我们家增加了一个小木屋，最近天开始热了，游客也多了，有很多游客过来我们这避暑，周末一般都爆满。我们的特色是焖肉、烤肉、大盘羊肉，大家吃的都很满意。像我们的小木屋设备特别齐全，有卫生间可以洗澡，有空调。
0: 作为短剧《爱在博尔塔拉》的取景地，芒丁乡五棵树村的一家民宿走红出圈，成为众多游客慕名打卡的地标。民宿还精心打造特色美食品鉴、篝火联欢、民俗互动体验等多元化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泾河浓郁的民俗风情与独特的地域魅力。河南游客张永刚告诉记者，
2: 我们来自河南郑州，入住民宿，篝火晚会一开，大家围着火堆跳舞，还有本地歌舞表演，情绪价值拉满。
0: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立足阴山独特地理优势与绿色发展战略，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各项工程节点高效推进。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3: 在阴山腹地的项目施工现场，山间边坡支护与地下隧洞掘进同步推进，大型工程设备穿梭作业，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紧张有序施工，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火热氛围。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地处乌拉特后旗阴山山脉，依托天然沟谷地形规划建设上下水库，工程面临高陡边坡、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洞室施工难度大等多重挑战。建设团队坚持科学施工、精准施测，通过细致勘察研判、全程动态监测预警、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力保障工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进度稳步提速。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部三工区安全总监梁小龙，
4: 项目进场交通洞累计近尺200米，通风间安全洞累计近尺453米，泄洪排沙洞累计近尺410米，各项隧洞工程稳步推进，35千伏变电工程、1号及2号永久道路等电站辅助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
3: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投资91.07亿元，预计2031年建成投产。作为乌拉特后旗重要绿色能源枢纽工程，项目投产后将有效承担电力系统、调风、填谷、储能等关键功能，成为区域能源保供的稳定器与储能库，有力破解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消纳瓶颈，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能源结构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管周旭，
5: 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在爆破作业审批、施工道路保障、水电供应等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对接上门服务，建立联动协调机制，为我们扫清施工障碍，极大地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当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路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国防部消息，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数据显示，我国情趣消费已形成覆盖潮玩、盲盒、手作等 多元赛道的万亿元产业规模。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去年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
6: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孙吴赛区11人制足球邀请赛在孙吴县迅别拉河体育场启幕。据了解，本次赛事从6月11日持续至6月18日，分别进行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及冠亚军决赛，最终将在18号完成全部赛事，并举行颁奖闭幕式。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这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一零。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519，这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何与故乡》，作词韦荣文，作曲何振国，演

怕冒险，你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如此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

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听。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系咪数六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儿时。有一次看了一篇叫做《雪条往事》的文章，作者回忆了小时候吃雪条、卖雪条的情景，也勾起了我自己的回忆。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它也是我一生当中很难忘的一段时光，或者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体会不到其中的艰苦与快乐。童年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满山遍野的乱跑，下河摸鱼捉虾，还和小伙伴一起分吃雪条，用收集的雪条棍玩挑木棍的游戏。那些没有电、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陪伴的日子，那些因为问家里人要一分零花钱也要被骂上一顿，偷吃家里因为过年提前买好的糖果而被打一顿，放学后要上山砍柴放牛的情景，都成为了如今最珍贵的记忆。想着想着，童年里单纯而快乐的时光就像放电影般在脑海闪现，同时又有一些恍惚，这些日子是不是只在梦境里出现呢？有时候儿时的回忆也许平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在一些歌曲中却是那么的鲜活，存在于你、我以及家里的各大亲戚的脑海里。这个时间我们就用音乐的方式回到童年走一遭。接下来听歌，刘浩麟《儿时》，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

0: 就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1: 哇，是的，你刚才那一眼真帅呀、啊、那个动作、哎、我完全没注意到，
0: 完美的拉麦，
1: 是的，太帅了。好的，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0: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哎呀，又是新的一周了啊。
1: 不是应该新的一周我们应该充满了能量，
0: 但是我的 energy
1: 为什么感觉它就信号不
0: 是就比较 down 呢、哎、
1: 对 啊所以我们要听
0: 我的 power 呢。因为这个天气有原因，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周末哈真的是让人
0: 大雨还在下，我的心里好害怕。
1: 反正就是周末的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然后就看着老天爷在蹦迪，你知道吗？
0: 真的，那天晚上的那个雷呀、啊，哇！
1: 对，
0: 我的脸煞白，不是因为我怕了，而是因为雷劈的。
1: 所以说，昨天晚上就检验了你家的那个窗帘到底遮不遮光
0: 啊、检验了一下，确实挺遮光的，但是它不遮声。明明家里已经是隔音的窗户了啊，但是那个雷声实在是太密集太大了。
1: 对，欢迎老先生来了，来自关注灯牌熄灭了，提醒一下你。
0: 硬要是吧。
1: 好了，那今天第一首我们要聊一首无数人的青春治愈老歌。
0: 哎，是什么歌呢？
1: 就是我们的金曲歌后 Aline 的经典代表作。
0: 哎，是的。
1: P.S. 我爱你。
0: 哎，没错啊，那这首歌呢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很了解的啊、
1: 嗯、
0: 因为呢它是在2008年收录在黄丽玲的天生歌姬专辑当中的，也是她早期可以出圈的一首抒情歌。
1: 是的是的，很多人第二就觉得这是一首遗憾的情歌、
0: 哎、
1: 像爱情里面义无反顾的告白呀、啊、然后像歌词里面的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把那种很执着又温柔的爱意写得特别的戳人心。
0: 是的，而且呢这首歌其实背后啊它还有一个比较暖心的真实小故事、啊、
1: 哎，说说。
0: 哎，它其实不同于一般的苦情情歌的、嗯、除了诉说恋人之间的情深之外呢、嗯、其实里面还藏着就是他对女儿那柔软的母爱。
1: 哇，升华了。
0: 对，写给至亲写给真爱的这个双重告白。
1: 难怪听这首歌总觉得好治愈啊，
0: 是不是、啊、
1: 对，而且阿令的他那种醇厚的女中音呢、啊真的很舒服。
0: 哎，确实是啊、嗯、而且呢很多听众就是听过这首歌之后都说嘛，就是前面 PS 啊其实就好像是以前写信对吧、
1: 哦、对，
0: 在那个末尾啊额外补上的一些心里话对吧、嗯、我们有正文然后最后 PS 什么什么什么，
1: 是
0: 对不对？其实一般来说这个 PS 后面代表的就是不太好意思说得出来，但是又想要让你知道。
1: 对，
0: 我
1: 就是不经意的，我觉得我顺带提一下。
0: 哎，是的、啊、所以
1: 说像你妈给你，比如说她要回东北了，然后就留了一大堆好吃的给你，然后句句不说爱你，但是这些东西吃的东西里面都透露着爱你、
0: 哎、
1: 然后最后面她 PS 她也没说爱你，她就 PS这几天照顾好自己啊、哦！
0: 对，就家长的、哦、这个父母的爱就是这样的深沉，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嘴硬。
1: 对，刀子嘴豆腐心，经常在家嫌弃我，但是每次回家都会给我煮各种各样好吃的，
0: 是不是？
1: 就这样了。
0: 你看，就是口嫌体正直的代表人物，就是他们。
1: 周先生说：“是寂寞在唱歌吗？”不是哦。
0: 不是的啊，是接下来这首我们要听的《P.S. 我爱你》。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比较戳人的 R&B 单曲、
0: 这就是我们孟老师最喜欢的 R&B 风格。
1: 没错的，连陶喆老师都夸我是 R&B 的乔天才。
0: 而且这首是带点温柔又有点遗憾的氛围感，听完特别治愈的，来自
1: 蟹堡王的
0: 怎么会有一种孜然羊肉串的味道？
1: 对，突然有一种蟹堡王的感觉、蟹堡王原创演唱的《迟到的开窍》啊！
0: 这首歌我听过。
1: 是谁在他迟到里他都开窍？其实不是这个风格的啊，但是这个歌手的名字啊，这个艺名啊，蟹堡王一R啊。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的7月20日正式上线的，而且呢就是那种很典型的 R&B 的曲风。
0: 是我之前轮换了几个那个无弦吉他的时候，我之前我就想弹这首歌、
1: 原来如此。
0: 对，因为这个名字我很熟悉。
1: 然后学会了吗？
0: 这首歌只会唱副歌啊，当时就想弹个副歌，录个视频，水几期视频的，但是没学会、
1: 那有点可惜了。
0: 他的那个曲谱里面没有这首歌，可能太新了。
1: 是的啊，因为才不到一年，马上一年，对不
0: 对？
1: 对，
0: 我很喜欢他那种音色的细节，就是那种自带温柔的复古的氛围感，然后人声就是那种浅浅的那种质感，然后再搭配那种舒缓的节奏，这种歌很好唱，很抓耳，你知道吗？
1: 对，是的，而且呢就很适合这个时候来听，对不对啊？而且呢这首歌呢也是这个蟹堡王啊，这好怪呀、蟹堡王自己作词作曲的啊、而且里面呢其实有些歌词写的其实都是那种生活化的遗憾还有感悟了。
0: 对，就像那句窗台那盆和你种的花被我偷偷留下，哎，我唱的不太对，但是它就是这个调调，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很轻快的那种。
1: 哎，是的啊，其实呢，他这首歌曲里面也是唱出了就是生活里面的很多遗憾，就是你当时的时候不懂珍惜，彻底失去了之后才后悔莫及。人世，哎，这怎么变成大话西游了？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啊！
0: 如果给我一个期限的话，
1: 哎，我愿意每一天都来听下班前后。
0: 哇！你这个梗 Q 的太好了，
1: 是不是？哎，所以说这首歌上线之后呢，也是收获了很多人的共鸣了啊！而且就像那个杨洋说的，你自己都在弹唱。对，
0: 这当时掀起了全网翻唱的那个热潮，好多人都在翻唱。
1: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温柔的《迟到的开窍》。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忙碌一天之后呢，特别适合来一首很有质感的歌啊。没错，你想的没错，我接下来要听的就是
0: 很有质感的一个老师的歌手。
1: 哎，是的啊，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
0: 哦，这会儿不就是吗？虽然说因为这两天下雨，天气比较灰啊，没有黄昏的感觉，
1: 从阴天到。晚上阴天
0: 到晚上电闪雷鸣、
1: 哎、是的、啊、其实一说起李健呢大家都很熟了对不对、
0: 嗯、民谣曲风、
1: 啊、对音乐诗人是不是、啊嗯、
0: 对
1: 但是这首歌曲啊完全颠覆了大家对李健的以往固有印象了
0: 怎么说
1: 但是呢也是藏着很多他惊喜就是说他改变了一下自己的曲风但是改得好
0: 是吗
1: 哎、
0: 嗯、他把他的这个民谣曲风改成了
1: 布鲁斯摇滚风格
0: 没有不会
1: 没听过吧
0: 没有
1: Bruce 啊、嗯、那据说呢这首歌它是足足打磨了3年
0: 那应该是好东西啊因为精雕细琢的东西真的就是出来就很惊艳人的肯定、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它其实在这中间因为布鲁斯它是属于是从国外流传的一种音乐体系嘛、
0: 嗯、
1: 那李健呢也是通过这些年的打磨让它去尽量的适配咱们中文的语感、
0: 哦、
1: 啊可以说呢就是完全没有追赶什么当下的小热歌潮流
0: 嗯
1: 匠心之作来
0: 是这点真的很难得
1: 哎是的、嗯、我一直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创作态度才是值得鼓励的啊
0: 嗯
1: 大家不要跟风说当下什么曲风火大家就一股脑的都去创作这样的
0: 是
1: 因为这样对听众对歌迷来说呢反而是不是好事
0: 对,
1: 对
0: 不,
1: 对不
0: 然我们听了好多人的声音都特别像周杰伦
1: 但
0: 不是他本人
1: 就感觉同一段时间听的都是这种调调
0: 对
1: 然后过几年可能听的都是这种调调
0: 应该多元发展就是让我们的国人听到更多风格的音乐好音乐、
1: 哎、是的啊所以说这首歌的整体氛围呢我觉得也很棒了、
0: 嗯、
1: 像歌词里面呢也有很多比如说黄昏车站啊霓虹的夜景啊午夜的电台
0: 是
1: 午夜的电台
0: 午夜的电台午夜的电台、哎、你的心
1: 哎好主播就是我就是孟小柯
0: 哎、嗯
1: 是的啊我觉得他就是用这些意象能勾勒一个咱们普通人经常会接触到傍晚到深夜的这段日子的一个时光的样子
0: 是
1: 对对
0: 同样的暮色夜色有人读出温柔浪漫有人品出独处的释然
1: 哎是的
0: 会有不一样嘛
1: 对而且呢我觉得李健他一直以来的作品其实都是很有那种味道的、
0: 嗯、
1: 就是很克制但是呢感情又很细腻
0: 是
1: 吧再加上他有一种我愿意把它称为叹息式的唱腔
0: 大家好，我是李健。
1: 你这是李健？
0: 对不起啊，
1: 你这差太多了啊，
0: 东施效颦了。
1: 哎，是的啊，所以说这首歌呢，我觉得就适合就是，嗯，在刚才说的这段时间段里面，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来听一下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打磨了数年的诚意之作，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最后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火了很多很多年呢，
0: 堪称温柔情歌天花板的宝藏歌曲，
1: 来自于家韵的《和你》。
0: 哇哦，一听这首歌就是不太记得，因为这个名字很。
1: 一听这首歌就是不太记得。
0: 对，因为有时候你听歌不一定记得歌名，
1: 哎，
0: 但是这
1: 个
0: 旋律一想起来可能你就知道了。
1: 哎，确实我也是这样的啊，我从来不记歌名的啊，很多时候就是唱到副歌我才能想起来。
0: 但今天最后给大家推这首歌呢，是无数人的私藏单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就很沦陷了。
1: 哎，是的，
0: 他怎么形容，他说哦，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把春日的温柔轻轻的揉进了耳机里，特别的治愈。
1: 哇，这么会形容的吗？那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2016年，十年前的作品了啊，
0: 十年前了，
1: 哎，是的，
0: 十年磨一剑，
1: 没错，十年之前他发行了这首《和你》，
0: 而且十年之后他还能被我们发现，然后推荐给大家，说明他是一首实打实的经典佳作。
1: 是的啊，来，他当年呢是收录在了于家韵的《幸福三部曲》EP 里面，还有同时期的有《我想》啊，《在一起》啊，组成了一个系列，
0: 《我想和你》。
1: 在
0: 一
1: 起，你看这个人家起的名字，对不对？这很甜啊！而且这三首歌呢，都是属于温柔细腻的 R&B 曲风。
0: 嗯，
1: 哎，你看为什么都是我推荐的？
0: 对呀
1: ，R&B 的啊，
0: 都是你喜欢的风格。那确实，这种风格的，像我们这种傍晚、黄昏、下班时间听的话，就特别的舒服。
1: 对，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慵懒的、干净的，然后不炫技的 R&B 啊，就感觉听起来特别高级，是不
0: 是？
1: 而且呢，它整首歌的编曲设计其实都非常的贴近他的人生。
0: 嗯。
1: 所以说把这个氛围感也是拉到满了。
0: 哇哦，
1: 最主没听过这歌吧？哎，
0: 我就很想快点听，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光看那个歌名啊，我脑子里面没有那个旋律，但是你的旋律一想起来，我就觉得哦，听过。
1: 是吧？哎，
0: 这
1: 首歌呢，其实它的内核也是类似于前面的作品啊，都是和最喜欢的人，就是没有那种什么像电视剧一样的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生活当中相伴的细碎美好。
0: 对，
1: 这种最
0: 简单的，因为你真的相，就是你有过这种经历，你就会发现，其实电影里面演的那种特别的啊，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那种，真的就是电视剧。真的，我觉得最好的幸福就是平平淡淡的。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首歌我是觉得非常的好听，它唱出了普通人那种踏实，对不对？也是这么多年它能一直稳居治愈类的歌单里面的一个原因了。
0: 是的，
1: 就哪怕过了这么多年，你依然不会觉得它过时啊，这一点就很难得，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和你》吧，一起沉浸在这段旋律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
1: 没错，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开翻天，娱乐看不停，欢迎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
0: 是的，我们的直播间哈，虽然说人数屈指可数，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些精选过的朋友，让我们的直播间变得精彩。
1: 简单点说，就是我们这都是核心粉丝。
0: 对，核心粉丝，要是我们以后就是这个节目长长久久做下去之后，你们。就是元老级粉丝，
1: 是的，而且呢，其实呢，我这么说，我觉得啊，还是太过笼统。其实除了直播间的朋友之外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只是没有通过在直播间来收听。
0: 对，是的，比如说你正在开车，
1: 对对
0: 用车载广播听我们的节目，或者
1: 是
0: 你用蜻蜓 FM，、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一直都有粉丝在听我们的节目。虽然说他们没有说时常跟我们互动，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1: 哎，是的啊，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

0: 来和大家沟通交流。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交流点啥呢？
1: 今天特别感谢一下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尤其是像我们跟琪琪嘛，是不是？琪琪说终于能回家了，
2: 特别想，
1: 对，就特别想要跟朋友相聚的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迫切。因为
0: 所以说今天，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友情。
0: 友情这么笼统啊，这么大的一个
1: 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
0: 拉黑一级不加油。
1: 你这么一翻译我就有点听不懂了。
0: 一直发一杯鸡。你不要突然把我往粤语这个里面带嘛。你知道我的粤语是属于会粤语的听不懂，不会粤语的听得懂的。
1: 以前我跟黄楠做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跟我讲粤语，他在那咸水粤语讲的就特别让人捧腹大笑。
0: 是吧？
1: 对，他的粤语让人捧腹大笑，你的粤语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听不懂。
0: 我这个粤语是属于只要你是北方人都能听得懂，啊，对吧？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交朋友的那些事儿。
1: 是的，我们聊聊身边的朋友，细数相处里的那些事儿。比如说交朋友，你更看重三观一致还是性格互补呢？
0: 这个，
1: 什么叫三观一致？
0: 三观一致嘛，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1: 哦，甚至是说，比如说琪琪跟我们两个都是水象星座，然后我们三个都是心思比较细腻的那种，然后可能也会因为一些事情特别的触动。对，然后大家可能你看电影啊，大家 get 到的点就一样，可能如果那天我跟琪琪坐在同一排的话，估计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了那种类型。
0: 是，
1: 对，就是大家看事情的看法啊什么的比较一致。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比如说我跟你是好朋友，但是呢你特别哀，我就特别的艺人，我就特别的活泼开朗，然后你呢就是比较那种沉稳的。但是呢，你看，比如说我们去旅行的话，那我就是只顾着开心快乐的玩，但是你呢，你就会默默的在背后做攻略，或者是说，默默的去找各种各样好吃的。
0: 你看这种艺人啊，现在已经想着把这种做攻略的事已经委托给我了，完全自己不想干任何一点，对吧？
1: 多好啊，是不是？
0: 哀人和艺人一起玩，组成了哀艺浏览器。
1: 对，性格互补嘛。
0: 是的，其实呢，我觉得三观一致还是性格互补啊，这两点确实区别还挺大的，对吧？我是简单的可以举一个例子啊，理解为什么呢？三观一致的朋友就好像是你喜欢吃白菜叶，他也喜欢吃白菜叶，
1: 对，
0: 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一讨论一聊天就说，你觉得白菜最好吃的部分是哪？白菜叶，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0: 这个就是三观一致的朋友。那性格互补的朋友是什么样呢？你喜欢吃白菜叶，你一问他你喜欢吃白菜的，
1: 我喜欢白菜梗，
0: 我喜欢白菜梗，太好了，我们俩以后出去吃饭永远不打架，
1: 永远不浪费，
0: 一个白菜不会剩。我觉得就是这两种朋友的
1: 最大区别。那我觉得两种都很重要啊，我需要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分享我喜欢东西的朋友，但是呢，互补的朋友其实也挺好。
0: 那倒也是，就是两种各有各的好。你看咱评论区说了啊，
1: 对，
0: 这个看五官重于三观。
1: 然后琪琪说必须得三观一致行为互补。
0: 那你这个就比较综合了，是不是啊？既要三观一致又要行为互补。
1: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有这样的人，比如说他说他其实他是个I人，但是呢他又特别能够就各种各样，比如说女生约他，他可以参加女生的局，一点都不会冷场。然后他男生约他，他跟男生一起的话又特别的豪迈。真的就是。
0: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嘛，我说我是爱意浏览器，因为我是外意内爱。对吧？随时随地可以切换的。
1: 是。
0: 对，就这样的人朋友特别多啊，但是自己就很累，因为你要不停的切换自己的模式啊。
1: 对，星星说找老公也要三观一致啊，有点就是。
0: 我给一个我个人的小建议吧，谈恋爱找三观一致的，结婚找互补的。
1: 但是其实三观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三观不一致的话，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0: 这个确实是啊，就好像
1: 你说真的能找到特别三观一致吧，也很难。
0: 没错啊，其实我刚才那个建议大家都不会听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一问，找老公找什么呀？到底是三观一致重要还是性格互补重要呢？
1: 还是五官一致
0: 还是
1: 五官重要？
0: 帅重要。是不是啊？
1: 老先生说三观跟着五官走，他不一样
0: 啊。他不一样是确实啊，有很多人就是给交朋友也好啊，或者交男女朋友也好，之前都会定制很多的标准。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呢，某人曾经跟我说过啊，他要找什么1.85米啊，专一啊，等等等等，腹肌男什么之类的。
1: 1.85米合适。1.85米
0: 我不合适，我没那么高啊。
1: 肌肉男，pass 掉。
0: 肌肉男啊，腹肌男这块啊，
1: 对，未来的腹肌男，他就一块儿现在。
0: 未来，
1: 就你知道
0: 未来的马甲线女。

0: 这两个人在这专注互捧是吧？啊，琪琪说绝对不是我啊。
1: 星星说，
0: 现在教大家一个成语，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1: 星星说，老孟以后得找个三观一致的女生。对，他就是要走心的那种。
0: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星星，你是你去月亮上问嫦娥了？
1: 去天宫问月老了？
0: 啊，就是了啊。不过确实啊，你像我个人来说啊，我交朋友大部分来说呢，我比较喜欢交到三观一致的，就是我去按照三观一致的标准去交朋友
1: 啊。
0: 但是往往交到后面能长期保留下来的都是性格互补的。
1: 嗯，
0: 因为你像你刚才说嘛，我是比较I的嘛，那I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太会自己来组织一些朋友的聚会什么的，都是喜欢别人带着他玩。就是他可以去做攻略呀、他可以去做很多的幕后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他不会牵头。
1: 好的，以后我牵头，然后你就把后面的后续这些事情完成好，好吗？晚点的话就把这个方案放在我的桌面啊。
0: 所以说为什么网络上有一句话，爱人是艺人的玩具，大家看到了吧？这个人无时无刻想的都是把活推出去，把快乐收获回来。
1: 但是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你交朋友哦，就是你不用费力的去解释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一个眼神一句话，对方就能完全 get 到你。像我跟孟克做节目，可能我真的我话特别少，或者是我突然间不说话的时候，他知道我要干嘛，他马上就把这个空档给补上去了。
0: 哎，是的、
1: 啊、哇，我觉得这种感觉就特别的棒啊。
0: 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属于是相声基本功。在我当捧哏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一个梗掉地上。
1: 是的，你还非常的有职业操守。
0: 对，你看朱先生说了啊，女的第一都是三观聊五观，最后爱是爱了，但是不合适。你这个确实是有点自己的这个小经历在里面，是不是啊？
1: 但是我觉得年轻嘛，就是多爱几个帅的呀。
0: 啊，要肆无忌惮的寻找帅哥。
1: 对呀、啊，为了基因这一块。
0: 好，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同胞们都能找到185半框眼镜、薄肌专一、幽默爆金币呢。这是琪琪说的，不是我说的。哦，还有年上。
1: 好吧，
0: 对，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听完说完这个标准之后，我觉得我已经自卑了。
1: 没有啊，曾经的你嘛，是不是？
0: 曾经的我，这个我也曾经的我也没有，我巅峰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
1: 好的，来听这首涛涛点播的许巍的《曾经的你》。

0: 我们刚才聊的是交朋友，你是要三观一致的，还是要互补的嘛？
1: 哎，是的。
0: 对，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有点感慨的话题。
1: 哎，是的。
0: 就是大家都有朋友嘛，然后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朋友。
1: 嗯。
0: 那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不少曾经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现在就慢慢的变得疏远了。
1: 当朋友渐行又渐远，
0: 究竟是不是人生的常态呢？因为比如说像孟珂，他是在东北长大的嘛。
1: 哎，是的。
0: 那后面又在不同的城市读书。
1: 嗯。
0: 然后接着又来了南方的城市，
1: 又来到不同的城市工作。
0: 对，就是其实你的朋友真的是同年的发小是一类，然后你大学的又是一类，接着你工作的又是一类。
1: 对，没错。
0: 真的就是有些朋友你可能想跟他保持长久的友情，但是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嘛。
1: 对，慢慢的就变成了网友。
0: 对，慢慢变成网友，可能一年就见一次。
1: 对，这个没有办法啊。
0: 嗯，
1: 因为确实我选择了旅行家这样一条道路。
0: 哇，
1: 就是我会习惯于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啊，不喜欢不满足于在同一个城市待太久。
0: 嗯，
1: 所以我总是想着有机会的话就要换一个城市去过另外的一种生活。
0: 对，去看看别人看腻的天空。
1: 是的，
0: 吃吃别人吃腻的美食特产。
1: 对，然后就吃成这样了，是吧？对，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年走南闯北呢，见识了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啊。
0: 嗯，
1: 确实对我的影响也蛮大的。
0: 嗯，
1: 但是呢确实就像杨洋你说的，总是免不了要和很好的朋友逐渐逐渐的分道扬镳。
0: 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哎，那我是属于专业吃席，就不停的在散啊。
0: 嗯，
1: 真的是不停的在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也会在某一个午夜清晨然后有一点后悔。就比如说如果我当年啊大学的时候直接留在了学校本地，
0: 嗯，
1: 啊，可能我就会有一大票的大学的朋友和我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生活。
0: 是，
1: 对不对？
0: 就大家打拼的时候就可以互相支持。
1: 哎，
0: 互相陪伴。
1: 是的。然后你在创业也好，工作的初期呢，你就至少会有一帮志同道合的跟你在人生同一个阶段的朋友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你。
0: 是的，因为大学四年的友情其实真的很难得。
1: 哎，是的啊。你看这个琪琪也说比较感慨，对吧？之前打过辩论赛，朋友从无话不谈到点赞之交，是不是人生之悲？那绝对是算了啊，无话不谈到点赞之交。但我觉得这种也算是常态之一。
0: 像你说的，就是可能，
1: 嗯，
0: 比如说男生很久不见了，然后再见面的话也不会觉得很生分。
1: 这种要加一个小前缀。
0: 嗯，
1: 就是你们之前就是密集交往阶段的时候是很好的兄弟。
0: 嗯，
1: 才会这个样子。
0: 嗯，
1: 对吧？才能经得住这个距离和时间的考验。
0: 是的，我也有这样的朋友。
1: 嗯，
0: 可能他是我第一份工作认识的一个姐姐。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就对我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虽然说现在我们也不在城市，在一个城市，他在平南嘛。
1: 嗯，
0: 但是上次我去平南出差，主持完那个少儿才艺大赛之后，
1: 嗯，
0: 然后我第二天就去找他了。哎，我发现其实久不见也能无话不谈，
1: 是不是？
0: 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开心。
1: 而且呢，像这种朋友啊，很久一段时间不见啊，会有一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因为你们。

0: 朋友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你们会有很多的话题对方是不知道的。
1: 对，我们经常说，哎呀，要是什么什么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床上聊个一整夜都不用睡觉。
0: 哎，是的啊，小夜灯一开，然后甚至整宿的就可以畅聊这些年各自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对不对？
1: 是，朱先生说，孟轲你祖坟冒青烟，除了你，然后又让你背井离乡，还是好还是不好啊？
0: 首先我没那么大能量啊，祖坟冒青烟才出我这么个人，这也不太行啊，我觉得
1: 石老师也是。很厉害了，
0: 祖先不是会很满意，我觉得啊，
1: 对，
0: 哎，但是再一个呢，我是觉得啊，就是背井离乡，其实对现在，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甚至说更年轻的朋友来说，应该都是生活的常态了。
1: 对，那当然了，你看像你这种就是被动的跟朋友分开，
0: 哎，
1: 但有一些哈，真的像我们在贵港，你说贵港大也不大，小也不小，真的，其实我是在贵港从小出生长大的，我有我的小学、中学。同学，中学、高中跟初中嘛，然后在后面还有之前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同事嘛，真的就是，我就发现你跟就是这一堆人，他没有在同一个生活圈子里之后，真的很少交际就变少了，甚至是你跟他都是在贵港，但是可能十几年了，你们都没有在街上遇到过，
0: 是吧？
1: 只要你不专门就是约出来，你根本就见不到他。
0: 确实啊，
1: 这种就真的就是从无话不谈到点赞之交，我觉得可能更可悲一点。
0: 对，就是其实最怕的是这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还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们已经很少来往了。
1: 对，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杨洋刚才说的话的滑点，小学、中学到工作之后，哈，你这个中学生你怎么后面不往后说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只是中学毕业义务教育结束就工作了。
1: 不，因为我大学不是在这个城市嘛但是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就再回来，那我这里的同学好多的都是从小到大一起读书，就是从义务教育到高中，然后在那方面工作。
0: 对，其实我觉得朋友之间就是最让人觉得有点感慨的一种分别方式，就是出现了一些误会。
1: 哦，
0: 对吧，就是你跟朋友可能以前很好，然后中间出现了一个误会之后，因为很多原因并没有及时的解开这个心结，那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就哪怕是解开了，可能也有很多东西回不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交朋友其实有些时候啊，也是就是大家觉得可能说大家性格相符啊，或者说好玩一点的话臭味相投，对不对？但其实呢，
1: 高山流水遇
0: 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呢啊，就说白了就是友情啊，也许大部分人的友情都是随着生活的前进碰到的，对吧？志同道合在同一条路上，但其实友情也是很脆弱的一种关系。
1: 是琪琪说的，我和我闺蜜就是啊，真的很难过。完了这么多年，她竟然不相信我。
0: 哎，是不是啊？你看，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呢，事情啊，就是你和朋友之间遇到事情，产生分歧，未尝也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怎么说呢？你们度过这个坎儿之后呢，你们的感情会更上一层楼。
1: 对，
0: 如果度不过呢，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其实并不是那个你心里以为的那个人。
1: 哦，
0: 对吧？因为事情经历的越多，他们就像一根绳子，逐渐把你们两个人捆绑的越来越紧，越来越紧。
1: 所以你就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好了，
0: 哎，
1: 不要再不要再去说很伤心，说哎，我为什么他不理解我？那既然这样的话，我相信以你的性格会遇到更多更好的朋友，更多更信任你的。
0: 哎，没错，是的，还是会有不同的朋友会加入你的生活的。
1: 是，哎，
0: 那接下来听一首吧。
1: 哎，这首歌送给我们的琪琪，来自门妮的《一人》。

0: 我觉得朋友之间三观相合是默契，性格互补是惊喜。
1: 哎，是的，聚散呢，都是经历陪伴才最难得嘛。
0: 是的，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真的就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真的要感谢我们生命的每一段每一位朋友的同行、帮助还有鼓励。
1: 是的，大家不要总是聚焦于说朋友最终都是要会离开自己，而是要珍惜你们共同走过的那段人生路。
0: 对对，享受当下。
1: 哎，是的，我觉得经历才是最重要的，无所谓你们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相识，人生哪个阶段分开。
0: 是的，感谢今晚大家的陪伴和分享，我们下期下班前后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

0: 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0: 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 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

0: 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林海波走访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时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奋斗，为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未来三天，我市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水文、气象部门提醒做好防范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做强产业支撑，紧扣自治区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部署，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构建六加五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时的指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层层压实责任，以底线思维抓细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聚焦重点任务，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预警联动，落实直达基层叫应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加强短时强降雨、山洪滑坡等临灾预警。要健全应急处置，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实战演练，加强应急处突力量和防汛救灾物资的预置布防。要夯实基层基础，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排查力度，及时补齐短板漏洞，坚持当下改和长远力相结合，健全长效巩固机制，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持续打好防治污染攻坚战，加强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保护，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在市区走访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奋斗，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推动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贵港市委会，林海波与各党派机关干部亲切交流，对大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强化政治引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团结引导各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把贵港发展所需和民主党派所长紧密结合起来，建睿智之言，建务实之策，聚团结之力。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建强组织队伍，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春勇、市政协副主席吕桂聪参加走访。
0: 贵港三十年，贵港三十年。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11日，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组织开展“我爱贵港我的家”主题征文活动，3000多名学生以笔墨书写家乡变化，有的聚焦家庭生活变迁，有的描绘社区环境改善，有的则关注产业升级与城市功能提升，充分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的真挚情感。贵港市大将实验学校学生朱静元：
3: 本次征文我的题目是豫江两岸的昨天与今天，全篇内容立足我的家乡贵港，讲述家乡榜样人物的动人故事与奉献事迹，从先辈们扎根故土建设家乡的奋斗历程中，我深深体悟到，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心系故土，热爱家乡，脚踏实地地努力成长。
1: 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学生施佩妍：
4: 我带来的参赛作品是《荷香深处是吾乡》，我也希望借这篇文章抒发热爱之情，为家乡送上诚挚祝福。
1: 30年来，我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交通网络日益完善，临港产业蓬勃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为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家乡发展历程，学校与文组老师将此次征文活动纳入课堂教学，开展专项写作辅导，引导学生从身边日常城市地标中感受家乡发展。后续学校将遴选优秀作品汇编成册，作为乡土教育的阅读材料。贵港市大将实验学校校长张素天：
5: 执笔抒怀，一文寄情，希望同学们立足家乡热土，书写家乡巨变，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用青春文字致敬城市30年芳华。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曾和丽报道。近日，琴塘街道中心小学开展全市中小学校新作文大赛初赛，全校2000多名学生用文字开启一场与家乡的浪漫邂逅。同学们凝神思考，静心创作，立足自身生活视角，书写贵港秀美风光、乡土烟火、人文底蕴与城市新变化，用质朴文字诉说家乡美好，也充分展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文字功底。琴塘街道中心小学学生毕超越：
6: 我的征文题目是那山那水我的家乡，我的家乡贵港景色美丽，我爱和美琴塘。

0: 与布山古郡，借征文书写赞颂家乡美景，希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
1: 为进一步开拓学生写作灵感，夯实语文综合素养，学校老师紧扣本次大赛主题，开设专题写作指导课，结合贵港风土人情等本土素材悉心讲解，助力学生找准写作切入点，抒发真挚乡土情感。琴塘街道中心小学老师杨秋琴：
2: 我指导学生参与我爱贵港我的家征文活动，带领孩子留心街巷新貌、城乡变迁，细心观察生活点滴，引导大家落笔成文，以真挚文字抒发对家乡的喜爱。
1: 琴塘街道中心小学校长刘祖林：
3: 引导学生细心观察家乡变化，书写家乡故事，在习作中感悟家乡变迁，厚植家国情怀，涵养热爱家乡的真挚感情。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通讯员杨文福报道。这两天的连续强降雨使我市的一些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内涝，我市城市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人员以及飞鹰救护队闻风而动，同心筑牢安全防线。今天上午在迎宾大道与合成路交汇处，雨水造成井盖反涌，存在安全隐患。市公用事业中心工作人员谢飞扬站在积水中值守井口，提醒引导过往行人远离危险区域。路过的飞鹰救护队队员也推来共享单车围挡井口周边，共同为过往群众筑起一道温暖的安全屏障。贵港市公用事业中心工作人员谢飞扬：
5: 就是看着啊，不让那些路人过来，怕他们掉进去嘛。然后如果有人要靠近的话，就将他们指挥他们往旁边走。
4: 面对本轮强降雨，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在港北、港南、平南等多地同步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城区范围内，消防救援人员先后赶赴贵港海关、凤凰驿街、金三角、港南区中学等多处内涝点位，利用专业抽排设备持续作业，逐一消除积水隐患，快速处置涉水被困险情，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南城湖路消防救援站在赶赴丹竹镇罗岑村执行人员转移任务途中，果断转移处置了两辆抛锚被困车辆。大安消防救援站快速开展树木倒塌清障作业。暴雨中，全市消防救援人员以连续作战的姿态守护着群众平安。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连日来我市局地短时强降雨多发，截至今天上午10时，过去12小时，全市有48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24个乡镇累计降雨量100到250毫米。水文和气象部门相继发布预警，提醒加强防范。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贵港水文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时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截至6月15日12时，我市共有朱儿河、鲤鱼江、石堤江3条河流超警，超警戒水位0.02至1.13米，水位仍在持续上涨。预计朱儿河港南区桥墟镇河段、石堤江港南区东金镇河段将出现超警1.5米左右洪峰水位。贵港水文中心水情科科长李弘毅：
6: 预计未来3天，我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多条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提醒沿江区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记者还了解到，今天上午10时，贵港市气象局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6月15日至17日，低涡切变线在广西中部维持摆动，全市仍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过程累积雨量普遍为150至200毫米，局部超250毫米，小时雨强普遍40至60毫米，局部80毫米以上。贵港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7: 预计从今天晚上到17号，全市大部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晚上到18号，大部分呢是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为主，未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很容易造成这个中小河的洪水、山里滑坡、山洪

0: 地质灾害。我建议广大市民要注意做好防御。
1: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7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4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7批信访件涉及我市五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三件，阶段性办结两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秦塘区举办迎新筑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职工运动会，该区各条战线的70支代表队参加了气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四大项目比赛，大家同台竞技，点燃夏日运动激情。本届职工运动会从6月持续到9月，将营造人人爱运动、全员共参与的全民健身浓厚氛围。
1: 近日桂平市举行首届小学生网球匹克球比赛，来自该市15所小学共21支队伍参赛。本次赛事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号召，推动新兴体育项目在校园的普及推广，为桂平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强调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
4: 崇左市将咖啡产业作为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香动能。
3: 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9号鸣锣开赛。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推动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刚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认真观看实干兴教聚力强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宣传视频，走进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等，听取全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参观全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果集中展示，对我区基础教育、职教出海、高校思政课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要求再接再厉，坚持正确教育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召开的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围绕推进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抓好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议定事项落地，以产业为牵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会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前广西教育发展的时代定位、内外形势、人民期盼、责任使命发生了深刻变化，要从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看广西教育发展大趋势，从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展人工智能和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面向东盟开放发展三件大事看广西教育发展大优势，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教授知识向教书育人转变、教育为了人的生存转向人的价值实现三大变化看广西教育发展大机遇，从广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基础看广西教育发展的大方向，深刻认识推进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立足自身是基础，努力和信心是关键，实干和创新是路径，汇聚各方力量是支撑，以推进部区合作为契机，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教育培养人才、服务发展、造福人民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我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强力智力支撑。会议强调，要突出统筹，建强建优基础教育，统筹短期和长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健全相适应的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突出贯通，持续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中职、高职、本科有效衔接，发挥职业教育比较优势，更好实现职教出海， 要突出融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建强科创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突出改革，加快人工智能加教育发展，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突出落实，抓好部区会商议定事项落地，实行清单化管理，运用好抓工作落实五四三体系，推动合作事项转化为广西教育发展成果。要突出开放，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加强教育对外合作交流，更好促进新联通。要突出保障，持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投入，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建设教育强区。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廖平虎在会上分别发言，结合工作实际，就事关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钟德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教育厅、发展改革委、科技厅、民综委、数据局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并提出工作建议。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1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认真抓好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深入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会议指出，中央连续七年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有力推动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从严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聚焦重点任务、重点指标，深化历年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国家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海湿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指出，今年一至五月，我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虽然三次产业三大需求承压放缓，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稳扛牢经济稳增长的政治责任，坚定信心，目标不变，精准施策，真抓实干，以超常决心应对超常形势，以超常举措应对超常困难，全力攻坚冲刺年终双过半目标任务。要加力收窄投资降幅，狠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更多

0: 持续释放新建产能效益，加力促进服务业提振，加大重点服务业行业扶持，做好非盈利性服务业稳增长工作，加力保持外贸增势，加强重点企业指导服务，加大跨境电商支持力度，稳住重点领域贸易，加力抓好农业生产，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巩固畜牧业发展势头，加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积极应对龙舟水，抓细抓实防汛防灾工作，全面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会议审议了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在北流市瓦窑头公园内，一座青砖黛瓦的四进式徽派建筑静静伫立，与周遭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就是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旧址黎家庄。1927年，新桂系军阀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革命陷入低潮。1928年春，中共广西省委派遣朱希昂、余作玉等桂籍党员秘密返回广西，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听说党组织需要秘密据点，年轻的李衍毫不犹豫将自家新宅黎家庄无偿提供出来。1928年1月21号，朱希昂、余作玉在此召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此次会议成为广西党组织在遭受重创后重整旗鼓、再次出发的关键节点。1928年6月，朱希昂当选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黎家庄便成为特委机关的重要办事处。为掩护工作筹集经费，余作玉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开设商行作为联络站，设立医务所作为通讯处，构建起秘密而高效的工作网络。黎家庄陈列室内，古朴的桌椅、床榻、马灯静静陈列。朱希昂、余作玉、黄家谷等革命先辈的故事与这座百年宅院深度交融，熠熠生辉。以黎家庄为基地，朱希昂领导恢复了玉林、北流、陆川等地的劳农会，会员发展至2000多人。1929年6月，朱希昂在筹划武装暴动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慨然怒对，最后英勇就义，时年42岁。朱希昂牺牲后，余作玉继续坚持斗争，后奔赴龙州担任红八军军长，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龙州起义。1930年起义失败后，他在寻找党组织时不幸被捕，同年9月在广州红花岗英勇牺牲，年仅29岁。而中共北流县委书记黄家谷则继续在黎家庄领导革命活动，直至1930年12月因叛徒出卖而牺牲，年仅28岁。一批批革命者前赴后继，用生命守护信仰，播撒革命火种。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座饱经沧桑的院落如今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评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在这里传递，中国共产党人如磐的根、不变的魂，在一代代人心中永续传承。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崇左市立足独特区位与生态优势，将咖啡产业作为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香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花音平、邓俊宇、通讯员黄爱杰、马乃鹏的报道。
3: 每逢节假日，位于崇左市宁明县城中镇朱连村的巴莱咖啡庄园总是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记者在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咖啡体验空间看到，游客们手捧咖啡，三三两两闲坐于露台，一边闲聊一边欣赏秀丽风景。游客蒋立坤：
4: 一杯醇香咖啡映着边陲风光，在这里咖啡文化慢煮时光与自然深深交融，令人沉醉。
3: 巴莱咖啡庄园原是村里闲置的小学校舍和养老院。庄园项目总经理黄春雨告诉记者，因为看中家乡的发展

0: 发展潜力，他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毅然从深圳返乡创业，把城市精品咖啡理念植入乡村，并引入优质咖啡种苗及先进种植技术。现在游客不仅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咖啡，也能亲身参与咖啡豆从采摘到烘焙的全过程，感受咖啡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深度融合。
1: 花山脚下的话，大自然风光特别好，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当他们过来这边喝咖啡的时候，又同时可以跟他们交流我们的一些民族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当前从左立足本土资源，着力打造一批集种植、观光、加工、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咖啡庄园文旅项目，在大兴蓝洞跨国瀑布咖啡景区，咖啡文化与喀斯特地貌完美融合，游客手捧咖啡感受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惊喜。在明氏田园的稻那里咖啡，游客吹着稻田风，品着咖啡香，感受着特有的田园松弛。游客韦玉婷：
2: 清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喝上一份温热咖啡，瞬间感觉醇厚的香气与自然景致相融，非常舒服。
0: 从左还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当地学校开设咖啡产业相关专业，并引入国际咖啡师认证体系，通过系统理论教学与实战技能训练，着力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咖啡人才，为咖啡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保障。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百瑞斯塔国际咖啡产业学院企业导师梁明阳：
3: 让更多学生在课堂上面接触咖啡、学习咖啡，从而未来他们会更容易地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就业岗位上面，比如咖啡种植啊、咖啡贸易啊、咖啡服务啊、品牌推广啊，让我们这个咖啡新兴的专业来赋能学生们的就业创业。
0: 此外，崇左还通过引进优质咖啡种苗，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与科研机构合作优化品种结构等措施，从源头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动农业、工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致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质咖啡产地，让咖啡乡成为城市新名片。崇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春宁：
4: 目前呢，我们崇左市的咖啡产业正在起步阶段，我们依托现有的咖啡加工企业呢，把我们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呢进行保底的订单收购，使我们的咖啡种植农户呢有私下定心丸，利用我们地产林地和地产果园呢进行咖啡套种，使咖啡种植呢成为另一个富民产业。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6: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5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7批9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7批98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7: 广西台消息，经自治区政府同意，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聚焦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短板，实施学位扩容、质量提升、数质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和综合改革五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新增县中学位25万个左右，实现教育共同体和县中帮扶100%全覆盖。围绕硬件提质，实施学位扩容工程，广西将通过新建、改扩建、挖潜、租赁回购、贯通使用及综合高中试点等多条途径，补充25万个县中学位，同时推进百校换新工程，加快县中标准化建设，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支持实验室升级和校园文化特色打造。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推进以城带县、以强带弱的教育共同体建设，构建市县高中教共体和县中教共体，优质城市高中每年向县中派遣不少于3名骨干教师，深化部署高校托管式帮扶、越柜协作式帮扶等多元对口帮扶机制，实现县中帮扶全覆盖。 数字化赋能是振兴行动的一大亮点。方案提出，加快县中网络基础设施迭代。

0: 来升级，实现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无限全覆盖，打造一批双师课堂、自适应学习等智能应用场景，开设学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强教必先强师。方案强调选优配强，县中党组织书记、校长通过公开招聘、优师计划及特岗教师等渠道，重点补齐数学、物理等紧缺学科师资，实施基础教育教师、筑基育风工程和县中投研教师岗位计划。为深化综合改革，方案还明确一系列政策，如落实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政策，推进直普融通，完善课程师资及资源共享机制等。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6月15号，记者从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6月19号端午节在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0: 赛事期间，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将齐聚雍江，同台竞渡。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校园 U18组12人龙舟三大组别。参赛队伍中既有传统龙舟强队，也有首次组队的新面孔。校园 U18组男队、女队齐上阵，展现年轻一代接棒传统、传承龙舟文化的蓬勃力量。赛事总奖金池提升至32.45万元，其中公开组22人龙舟冠军奖金为2.8万元，12人龙舟冠军奖金为1.8万元。校园 U18组前4名均可获得奖金激励，所有完赛队伍都能获得相应奖励。广西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3: 今年的报名非常的踊跃。那么我们也在73支报名队伍当中甄选了48支相对实力比较强的队伍来参加比赛，进一步会提升今年赛事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0: 与此同时，2026年南宁市体育消费季也将在雍江北岸同步启动。端午小长假期间，赛场周边设置为期3天的体育消费市集，畅游阁下方共设50个展位，涵盖传统节日特色美食、特色农产品、旅游产品、非遗文创、体育用品等，落地赛事加旅游、赛事加美食、赛事加购物融合消费新场景。广西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3: 同时推出了线上的抢优惠券的活动，方便市民在观赛的同时在进行体育方面的一些消费。
0: 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夯实春跑江岸、夏赛龙舟、秋滑桨板、冬泳雍江4季赛事体系，同步完善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人人能参与的全民健身新格局。6月13号以来，广西多地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区仍多强降雨，局地伴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韩家乐的报道。
4: 受西南季风、低空切变线和地面弱冷空气影响，13号以来，我区多地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良淼：
5: 15到16日，桂南大部仍将维持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未来3天，桂南强降雨持续，落区重叠，气象灾害风险高，过程累积雨量大，局地雨强强，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气象灾害风险极高，请各地加强防范，及时做好次生灾害防御工作。
4: 预计未来24小时，北流河、南流江、玉江支流朱儿河、石梯江、镇龙江、鲤鱼江、寻江支流白沙江、夏小河、洪水河支流清水河、右江支流武鸣河、大凤江白沙河、九州江及西江干流等江河可能出现1米至4米的涨水过程。梧州、贵港、玉林、南宁、百色、青州及北海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受强降雨影响，梧州市全域汛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6月15号0点到5点。

0: 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报强降雨相关警情25起，出动消防救援人员199人次，消防车33辆次，舟艇14艘次，营救疏散转移遇险被困群众43人，无人员伤亡。6月15号上午，广西气象台将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自区气象局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良淼。
1: 17日至18日，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我区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2: 广西台消息，日前记者从自治区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了解到，我区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工作，全区共计划招录消防员440名，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8点。此次招录主要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和社会青年三类群体，岗位涵盖城乡消防救援队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招录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有志青年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招录信息并注册报名。据了解，消防员工资待遇实行与其职务职级相衔接的保障制度，并按规定在就业、创业、子女入学、住房、医疗、交通出行、参观游览等方面享受专门优待政策。
3: 日前，南宁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自主培育的10个猪锦新品种成功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这次，南宁市累计拥有猪锦植物新品种权29个，成为国内获得猪锦新品种权数量最多、猪锦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实现了猪锦育种领域创新的历史性突破。
2: 记者从河池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了解到，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7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首次将政府定价停车场免费停放时间不低于40分钟等惠民举措写入地方性法规。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家罗岩，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金曲1019，只听。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

0: 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秀，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张三的歌。有些歌听多了可能会觉得腻，但有些歌却是百听不厌。张三的歌在我这儿就是一首怎么都听不腻的歌曲。歌曲的词作者张子时在写这首歌时刚在美国办了离婚手续，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饱尝辛酸。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我猜想歌词应该是灰暗的，无望的，但因为两个孩子，歌词就充满了希望和寄托。纵然生活有一百种不如意，我们也得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好好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才有希望可以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个世界并非是那么的凄凉。歌曲也可以是一位真挚温暖的朋友，你烦恼暴躁沮丧的时候听一听，或者真的能够在这一刻平静下来。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你受伤了，歌曲就带着你去世界各地流浪，带你去看看这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世界，看这充满光亮的世界和温暖的世界。张三指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是我也是你。听着张三的歌，做着李四的梦，过着王五的生活。接下来听歌，李寿全，张三的歌，祝你安好。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埃。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林海波走访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时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奋斗，为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未来三天，我市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水文、气象部门提醒做好防范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做强产业支撑，紧扣自治区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部署，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构建6+5+N 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时的指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层层压实责任，以底线思维抓细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聚焦重点任务，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预警联动，落实直达基层叫应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加强短时强降雨、山洪滑坡等临灾预警。要健全应急处置，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实战演练，加强应急处突力量和防汛救灾物资的预置布防。要夯实基层基础，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排查力度，及时补齐短板漏洞，坚持当下改和长远力相结合，健全长效巩固机制，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持续打好防治污染攻坚战，加强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保护，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在市区走访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奋斗，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推动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贵港市委会，林海波与各党派机关干部亲切交流，对大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强化政治引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

0: 同思想政治基础，团结引导各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把贵港发展所需和民主党派所长紧密结合起来，建睿智之言，建务实之策，聚团结之力。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建强组织队伍，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春勇、市政协副主席吕桂聪参加走访。
1: 贵港三十年，
2: 贵港三十年，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六月十一日，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组织开展我爱贵港我的家主题征文活动，3000多名学生以笔墨书写家乡变化，有的聚焦家庭生活变迁，有的描绘社区环境改善，有的则关注产业升级与城市功能提升，充分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的真挚情感。贵港市大将实验学校学生朱静元：
3: 本次征文我的题目是豫江两岸的昨天与今天，全篇内容立足我的家乡贵港，讲述家乡榜样人物的动人故事与奉献事迹，从先辈们扎根故土建设家乡的奋斗历程中，我深深体悟到，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心系故土，热爱家乡，脚踏实地地努力成长。
0: 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学生施佩妍：
4: 我带来的参赛作品是《荷香深处是吾乡》，我也希望借这篇文章抒发热爱之情，为家乡送上诚挚祝福。
0: 30年来，我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交通网络日益完善，临港产业蓬勃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为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家乡发展历程，学校与文组老师将此次征文活动纳入课堂教学，开展专项写作辅导，引导学生从身边日常、城市地标中感受家乡发展。后续学校将遴选优秀作品汇编成册，作为乡土教育的阅读材料。贵港市大将实验学校校长张素天：
5: 执笔抒怀，一文寄情，希望同学们立足家乡热土，书写家乡巨变，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用青春文字致敬城市30年芳华。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曾和丽报道。近日，秦塘街道中心小学开展全市中小学校新作文大赛初赛，全校2000多名学生用文字开启一场与家乡的浪漫邂逅。同学们凝神思考，静心创作，立足自身生活视角，书写贵港秀美风光、乡土烟火、人文底蕴与城市新变化，用质朴文字诉说家乡美好，也充分展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文字功底。秦塘街道中心小学学生毕超越：
7: 我的征文题目是那山那水我的家乡，我的家乡贵港景色美丽，我爱和美秦塘与布山古郡，借征文书写赞颂家乡美景，希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
6: 为进一步开拓学生写作灵感，夯实语文综合素养，学校老师紧扣本次大赛主题，开设专题写作指导课，结合贵港风土人情等本土素材悉心讲解，助力学生找准写作切入点，抒发真挚乡土情感。秦塘街道中心小学老师杨秋琴：
8: 我指导学生参与我爱贵港我的家征文活动，带领孩子留心街巷新貌、城乡变迁，细心观察生活点滴，引导大家落笔成文，以真挚文字抒发对家乡的喜爱。
6: 秦塘街道中心小学校长刘祖林：
9: 引导学生细心观察家乡变化，书写家乡故事，在习作中感悟家乡变迁，厚植家国情怀，涵养热爱家乡的真挚感情。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通讯员杨文福报道。这两天的连续强降雨使我市的一些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内涝，我市城市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人员以及飞鹰救护队闻风而动，同心筑牢安全防线。今天上午，在迎宾大道与河

0: 城路交汇处雨水造成井盖反涌，存在安全隐患。市公用事业中心工作人员谢飞扬站在积水中，指守井口，提醒引导过往行人远离危险区域。路过的飞鹰救护队队员也推来共享单车围挡井口周边，共同为过往群众筑起一道温暖的安全屏障。贵港市公用事业中心工作人员谢飞扬：
1: 就是看着不让那些路人过来，怕他们掉进去嘛。然后如果有人要靠近的话，就将他们指挥他们往旁边走。
0: 面对本轮强降雨，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在港北、港南、平南等多地同步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城区范围内，消防救援人员先后赶赴贵港海关、凤凰驿街、金三角、港南区中学等多处内涝点位，利用专业抽排设备持续作业，逐一消除积水隐患，快速处置涉水被困险情，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南城湖路消防救援站在赶赴丹竹镇罗岑村执行人员转移任务途中，果断转移处置了两辆抛锚被困车辆。大安消防救援站快速开展树木倒塌清障作业。暴雨中，全市消防救援人员以连续作战的姿态守护着群众平安。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连日来我市局地短时强降雨多发，截至今天上午十时，过去12小时，全市有48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24个乡镇累计降雨量100到250毫米。水文和气象部门相继发布预警，提醒加强防范。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贵港水文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时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截至6月15日12时，我市共有朱儿河、鲤鱼江、石堤江3条河流超警，超警戒水位0.02至1.13米，水位仍在持续上涨。预计朱儿河港南区桥墟镇河段、石堤江港南区东金镇河段将出现超警1.5米左右洪峰水位。贵港水文中心水情科科长李弘毅：
3: 预计未来3天，我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多条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提醒沿江区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记者还了解到，今天上午10时，贵港市气象局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6月15日至17日，低涡切变线在广西中部维持摆动，全市仍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过程累积雨量普遍为150至200毫米，局部超250毫米，小时雨强普遍40至60毫米，局部80毫米以上。贵港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梁义进：
4: 预计从今天晚上到17号，全市大部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晚上到18号，大部分呢是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为主。未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很容易造成这个中小河的洪水、山里滑坡、山洪等地质灾害。那么建议广大市民要注意做好防御。
2: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7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4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7批信访件涉及我市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2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秦塘区举办迎新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职工运动会，该区各条战线的70支代表队参加了气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篮球4大项目比赛，大家同台竞技，点燃夏日运动激情。本届职工运动会从6月持续到9月，将营造人人爱运动、全员共参与的全民健身浓厚氛围。
2: 近日，桂平市举行首届小学生网球匹克球比赛，来自该市15所小学共21支队伍参赛。本次赛事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号召， 推动新兴体育项目在校园的普及推广，为桂平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019贵港电视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4: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何与故乡》，作词韦荣文，作曲何振国，演唱刘晨妮。曲作者何振国，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音乐家协会理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幺零幺九。

世界太细，吧人少，不免自闭一点。不信爱恋永远太远，吧如此显现，亦有一天叫谁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调酒，只听好声音。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船歌。第一次听到齐豫唱船歌就喜欢得不得了，一直以为华语歌坛应该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够比齐豫更好去驾驭这首歌的人了。只是没有想到，江湖人称人声低音炮的赵鹏将这首歌重新演绎得如此完美，甚至我会更喜欢这个男声降调低音版的船歌。而且从编曲上来看，男声版也更胜一筹。赵鹏的咬字发音非常的周正又自然，体现了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可以说齐豫版的船歌飘逸如清风，而赵鹏版的则是沉缓如暗流。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

0: 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听，是谁在唱歌？年少的时候听歌，只喜欢听一些悲悲戚戚的情歌，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氛围中。过了几年，也学会去接受那些欢乐的歌曲，但是摇滚、说唱、英文、网红歌之类的一概不接触，也不屑去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听歌的范围越来越广，对歌曲的风格也越来越包容，无论悲或喜，快和慢，中和外，都能够入耳。也开始去了解摇滚歌手的内心世界，试着从他们的歌曲中找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所谓的网络热门歌曲、口水歌，心情来的时候也会跟着哼唱几句。近些年，歌坛涌现出了许多歌手，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大数据推送的，自己挑选的，都会出现在我播放的歌单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戴上耳机，一首一首的听。那些进我耳入我心的歌，就通通的跑到我的电脑里、手机里。手机、电脑的容量因为歌曲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少，而我的心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音乐网站开始实行付费之后，我的会员没有停止过续费。如果遇上自己特别喜欢又需要另外再付费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掏钱购买。直到现在，我都处在这种为喜爱而欣喜付出的状态。我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一直年轻。接下来听歌，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7: 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知道我的痛，
9: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金曲幺零幺，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6月16号，是礼拜二，农历去到了是5月初二。文星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有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的，便伴随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到28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看落天气还未晴朗的，出门的街坊朋友呢记得是关好窗门啦。稍后在6:30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就业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

0: 副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0: 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

0: 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官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官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

0: 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强调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
2: 崇左市将咖啡产业作为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香动能。
1: 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9号鸣锣开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推动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刚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认真观看实干兴教聚力强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宣传视频，走进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等，听取全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参观全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果集中展示，对我区基础教育、职教出海、高校思政课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要求再接再厉，坚持正确教育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召开的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围绕推进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抓好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议定事项落地，以产业为牵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会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前广西教育发展的时代定位、内外形势、人民期盼、责任使命发生了深刻变化，要从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看广西教育发展大趋势，从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展人工智能和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面向东盟开放发展三件大事看广西教育发展大优势，从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教授知识向教书育人转变、教育为了人的生存转向人的价值实现三大变化看广西教育发展大机遇，从广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基础看广西教育发展的大方向，深刻认识推进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立足自身是基础，努力和信心是关键，实干和创新是路径，汇聚各方力量是支撑，以推进部区合作为契机，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教育培养人才、服务发展、造福人民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我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强力智力支撑。会议强调，要突出统筹，建强建优基础教育，统筹短期和长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健全相适应的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突出贯通，持续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中职、高职、本科有效衔接，发挥职业教育比较优势，更好实现职教出海。要突出融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建强科创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突出改革，加快人工智能加教育发展，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要突出落实，抓好部区会商议定事项落地，实行清单化管理，运用好抓工作落实543体系，推动合作事项转化为广西教育发展成果。要突出开放，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加强教育对外合作交流，更好促进新联通。要突出保障，持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投入，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建设教育强区。陈义军、卢新宁、周义觉、廖平虎在会上分别发言，结合工作实际，就事关广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钟德志等参加会议，自治区教育厅、发展改革委、科技厅、民综委、数据局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并提出工作建议。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1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认真抓好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深入实施科技尖峰行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会议指出，中央连续7年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有力推动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从严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聚焦重点任务、重点指标，深化历年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国家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海湿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指出，今年1至5月，我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虽然三次产业三大需求承压放缓，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稳扛牢经济稳增长的政治责任，坚定信心，目标不变，精准施策，真抓实干，以超常决心应对超常形势，以超常举措应对超常困难，全力攻坚冲刺年终双过半目标任务。要加力收窄投资降幅，狠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更多工业项目落地，努力挖掘更多投资增量，加力挖潜消费活力，盘活各地文旅和赛事资源，加快以旧换新、汽车购新补贴等资金使用进度，组织开展好618、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等节庆活动，加力稳住工业增长，用好5个1工作推进机制，深入开展入企服务，一行一策助企纾困稳增长，持续释放新建产能效益，加力促进服务业提振，加大重点服务业行业扶持，做好非盈利性服务业稳增长工作，加力保持外贸增势，加强重点企业指导服务，加大跨境电商支持力度，稳住重点领域贸易，加力抓好农业生产，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巩固畜牧业发展势头，加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积极应对龙舟水，抓细抓实防汛防灾工作，全面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会议审议了广西教

0: 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在北流市瓦窑头公园内，一座青砖黛瓦的四进式徽派建筑静静伫立，与周遭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就是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旧址黎家庄。1927年，新桂系军阀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革命陷入低潮。1928年春，中共广东省委派遣朱希昂、余作玉等桂籍党员秘密返回广西，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听说党组织需要秘密据点，年轻的李衍毫不犹豫将自家新宅黎家庄无偿提供出来。1928年1月21号，朱希昂、余作玉再次召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此次会议成为广西党组织在遭受重创后重整旗鼓、再次出发的关键节点。1928年6月，朱希昂当选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黎家庄便成为特委机关的重要办事处。为掩护工作筹集经费，余作玉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开设商行作为联络站，设立医务所作为通讯处，构建起秘密而高效的工作网络。黎家庄陈列室内，古朴的桌椅、床榻、马灯静静陈列。朱希昂、余作玉、黄家谷等革命先辈的故事与这座百年宅院深度交融，熠熠生辉。以黎家庄为基地，朱希昂领导恢复了玉林、北流、陆川等地的劳农会，会员发展至2000多人。1929年6月，朱希昂在筹划武装暴动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慨然怒对，最后英勇就义，时年42岁。朱希昂牺牲后，余作玉继续坚持斗争，后奔赴龙州担任红八军军长，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龙州起义。1930年起义失败后，他在寻找党组织时不幸被捕，同年9月在广州红花岗英勇牺牲，年仅29岁。而中共北流县委书记黄家谷则继续在黎家庄领导革命活动，直至1930年12月因叛徒出卖而牺牲，年仅28岁。一批批革命者前赴后继，用生命守护信仰，播撒革命火种。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座饱经沧桑的院落如今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评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在这里传递，中国共产党人如盘的根、不变的魂在一代代人心中永续传承。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崇左市立足独特区位与生态优势，将咖啡产业作为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香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花音平、邓俊宇、通讯员黄爱杰、马乃鹏的报道。
3: 每逢节假日，位于崇左市宁明县城中镇朱连村的巴莱咖啡庄园总是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记者在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咖啡体验空间看到，游客们手捧咖啡，三三两两闲坐于露台，一边闲聊，一边欣赏秀丽风景。游客蒋立坤：
4: 一杯醇香咖啡映着边陲风光，在这里咖啡文化慢煮时光与自然深深交融，令人沉醉。
3: 巴莱咖啡庄园原是村里闲置的小学校舍和养老院。庄园项目总经理黄春雨告诉记者，因为看重家乡的发展潜力，他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毅然从深圳返乡创业，把城市精品咖啡理念植入乡村，并引入优质咖啡种苗及先进种植技术。现在游客不仅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咖啡，也能亲身参与咖啡豆从采摘到烘焙的全过程，感受咖啡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深度融合。
5: 花山脚下的话，大自然风光特别好，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当他们过来这边喝咖啡的时候，又同时可以跟他们交流我们的一些民族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3: 当前重组立足本土资源，着力打造一批集种植观光、加工体验、休闲度假

0: 驾于一体的咖啡庄园文旅项目，在大兴蓝洞跨国瀑布咖啡景区，咖啡文化与喀斯特地貌完美融合，游客手捧咖啡感受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惊喜。在明氏田园的稻那里咖啡，游客吹着稻田风，品着咖啡香，感受着特有的田园松弛。游客韦玉婷：
1: 清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喝上一份温热咖啡，瞬间感觉醇厚的香气与自然景致相融，非常舒服。
0: 从左还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当地学校开设咖啡产业相关专业，并引入国际咖啡师认证体系，通过系统理论教学与实战技能训练，着力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咖啡人才，为咖啡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保障。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百瑞斯塔国际咖啡产业学院企业导师梁明阳：
2: 让更多学生在课堂上面接触咖啡、学习咖啡，从而未来他们会更容易地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就业岗位上面，比如咖啡种植啊、咖啡贸易啊、咖啡服务啊、品牌推广啊，让我们这个咖啡新兴的专业来赋能学生们的就业创业。
0: 此外，崇左还通过引进优质咖啡种苗、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与科研机构合作优化品种结构等措施，从源头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动农业、工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致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质咖啡产地，让咖啡乡成为城市新名片。崇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春宁：
3: 目前呢，我们崇左市的咖啡产业正在起步阶段，我们依托现有的咖啡加工企业呢，把我们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呢进行保底的订单收购，使我们的咖啡种植农户呢有私下定心丸，利用我们地产林地和地产果园呢进行咖啡套种，使咖啡种植呢成为另一个富民产业。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5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7批9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7批98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5: 广西台消息，经自治区政府同意，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聚焦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短板，实施学位扩容、质量提升、数质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和综合改革五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新增县中学位25万个左右，实现教育共同体和县中帮扶100%全覆盖。围绕硬件提质，实施学位扩容工程，广西将通过新建、改扩建、挖潜、租赁回购、贯通使用及综合高中试点等多条途径，补充25万个县中学位，同时推进百校换新工程，加快县中标准化建设，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支持实验室升级和校园文化特色打造。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推进以城代县、以强代弱的教育共同体建设，构建市县高中教共体和县中教共体，优质城市高中每年向县中派遣不少于3名骨干教师，深化部署高校托管式帮扶、月桂协作式帮扶等多元对口帮扶机制，实现县中帮扶全覆盖。数字化赋能是振兴行动的一大亮点。方案提出，加快县中网络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实现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无限全覆盖，打造一批双师课堂、自适应学习等智能应用场景，开设学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强教必先强师。方案强调， 选优配强县中党组织书记、校长，通过公开招聘、优师计划及特岗教师等渠道，重点补齐数学、物理等紧缺学科师资，实施基础教育教师、筑基育风工程和县中投研教师岗位计划。为深化综合改革，方案还明确一系列政策，如落实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政策，推进直普融。

0: 通、完善课程、师资及资源共享机制等。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6月15号，记者从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6月19号端午节在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0: 赛事期间，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将齐聚雍江，同台竞渡。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校园 U18组12人龙舟三大组别。参赛队伍中既有传统龙舟强队，也有首次组队的新面孔。校园 U18组男队、女队齐上阵，展现年轻一代接棒传统、传承龙舟文化的蓬勃力量。赛事总奖金池提升至32.45万元，其中公开组22人龙舟冠军奖金为2.8万元，12人龙舟冠军奖金为1.8万元。校园 U18组前4名均可获得奖金激励，所有完赛队伍都能获得相应奖励。广西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3: 今年的报名非常的踊跃。那么我们也在73支报名队伍当中甄选了48支相对实力比较强的队伍来参加比赛，进一步会提升今年赛事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0: 与此同时，2026年南宁市体育消费季也将在雍江北岸同步启动。端午小长假期间，赛场周边设置为期3天的体育消费市集，畅游阁下方共设50个展位，涵盖传统节日特色美食、特色农产品、旅游产品、非遗文创、体育用品等，落地赛事加旅游、赛事加美食、赛事加购物融合消费新场景。广西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3: 同时推出了线上的抢优惠券的活动，方便市民在观赛的同时在进行体育方面的一些消费。
0: 下一步，南宁市将持续夯实春跑江岸、夏赛龙舟、秋滑桨板、冬泳雍江4季赛事体系，同步完善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人人能参与的全民健身新格局。
2: 广西台消息，日前记者从自治区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了解到，我区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工作，全区共计划招录消防员440名，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8点。此次招录主要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和社会青年3类群体，岗位涵盖城乡消防救援队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招录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有志青年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招录信息并注册报名。据了解，消防员工资待遇实行与其职务职级相衔接的保障制度，并按规定在就业、创业、子女入学、住房、医疗、交通出行、参观游览等方面享受专门优待政策。
0: 日前，南宁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自主培育的10个猪颈新品种成功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这次，南宁市累计拥有猪颈植物新品种权29个，成为国内获得猪颈新品种权数量最多、猪颈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实现了猪颈育种领域创新的历史性突破。
2: 记者从河池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了解到，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7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首次将政府定价停车场免费停放时间不低于40分钟等惠民举措写入地方性法规。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南宁出台网约车判责新规，私乘纠纷判责将有章可循。
2: 3岁男童误吞7号电池，深夜急救如何化险为夷？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为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市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小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还是有雨的，出门的朋友呢，记得带上雨具。
1: 路况播报，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王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梁书社，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书社早上好。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雨天路滑，请车友们谨慎驾驶，减速慢行。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书社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书社，再见。
11: 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哇，今天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

0: 烦恼老友记，
1: 烦恼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系老友记嘅都早晨。
0: 哎呀，咪是老友记嘅，如果啲新闻都同个老友记，都同又喺内神早老友记，一盅两件饮胜佢。
2: 唔系老友记嘅眼神。
0: 哎呀，早啲哦，早啲嘅好啊，
2: 系嘛？早睡早起啊，身体好啊嘛。系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除咗我哋早起之外咧，仲有好多街坊朋友早起。咁因为咧，今日咧啊，幼儿园啊。小學啊，恢復正常的翻學時間啦咁啊，諗翻轉頭咧，真係好幸福啊！咁啊，嚟緊咧星期五又放假，又三日，又三日，
0: 就死咯！喂，上什麼上四休三啊？哎呦！
2: 喺呢個時間當中咧，一齊咧睇下最新嘅我哋貴港嘅本地嘅消息啦嚇。咁啊，首先咧講到消防員咧，我哋咧就會啊。冇行咁
0: 肃然起敬、啊，对对对，
2: 崇拜佢哋啊！
0: 对对对，啱埋在好多个，侬之前个节目当中咧，都见到消防员去帮侬度个人民群众做啲营救、营救、营救、营救，
2: 即系好多事情咧，都消防员咧都。

0: 翻佢先。
1: 啊，对啦，就好想
2: 有
1: 实西人，嗯，乜你都行用。
0: 消防员，
1: 嗯，
0: 捅麻风，消防员
1: 就死啦。诶，我偷咗几只啦，我入去入去，本嚟就掹
0: 夹住佢，
1: 嗯，夹住一睇，啊，只手又柜子又就中，如果雷难就俾我掹嘅柜子就落人下边。
0: 诶，火烛咧都系揾救防诶消防员噶，
1: 对对对。
0: 咁啊，消防员咧喺我哋贵港咧，亦都要诶。緊急咁去補充佢，所以咧，我哋喺整個廣西裏頭咧，都面向咧整個廣西咧招收我哋嘅消防員咧，共計係440位嘅。
1: 嗯，其中咧高幾個恩貴辦事時咧要招入嘅47個，
0: 嗯，
1: 退役細兵咧要招入嘅46個，
0: 嗯，
1: 死埋青年招入嘅47個啊。
0: 咁啊有要求嘅喎，咁啊城鄉嘅消防救援隊員咧共330位嘅，
1: 嗯，
0: 幼稚青年啦，
1: 啊对啦，
0: 咁啊高校咧应届嘅毕业生咧110位，退役嘅士兵110位，同埋社会青年110位嘅。
1: 嗯，仲有机统股啊，消防救援股队员我入边有共死110股啊，同埋你都要注意喂，指招浪股啊，
0: 即系体能方面咧，可能男同志咧更加。更胜一筹啊！
1: 年龄佢有寒债，年龄就18，
0: 嗯，以上，
1: 对，
0: 22周岁以下，咁啊，出生年纪咧，大概咧就系2003年9月1日至2008年嘅8月31日。
1: 对啦，仲有咧，部门咧有翻冥想部门嘅，冥想部门咧使采取冥想部门嘅方式，挤脚散创咧就使。冥想出省嘅喎，就可以住仲有咧，仲有複核咁咧，就係延長複核。
0: 係咁講到網上註冊報名咧，首先喺12日開始嘅啦，咁啊到6月30日嘅傍晚6點鐘，招錄嘅對象咧可以係登錄到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消防員招錄平台，咁啊查閲到呢個瀏覽招聘信息咗之後咧，註冊報名。
1: 对啦，冥想出省咧，写6月12日啊，到7月2日哦，就可以注意喎啊。
0: 我打个电话咧，唔明白，联系一下我哋自区嘅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就系0771啦，3229025。
1: 对啦，啊，如果系有佢有咁样
0: 写信。
1: 嗯，佢系写生嘅喎，哇！啊，古仔时候哦，写生，咁样，佢写你佢
0: 可能寄材料啦，系嘛？
1: 广西南宁市临汉区罗永道道纳黄大道啊，111号，即系自区招录部人啊。
0: 邮政编码仲需唔需要咧？而家话5302000啊。
1: 啊，对啦对啦，啊，仲有新光嗰啲受理时嗰阵时，朝早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你要注意啦哇啊。
0: 差唔多。
1: 呢个贵港市嗰只招录个房办公室个联系办公室啊。
0: 贵港嘅朋友可以就近啦，打我哋贵港消防员招录办公室嘅联系电话。4573666。
1: 对，
0: 3566
1: 啊，地址咧就是在广北区湖信路嗰个1376号啊，
0: 1376号啊，受理嘅时间咧就系、正常嘅工作时间啦，8到12啊，下昼3到6啊，
1: 嗱，另外一间咧就写端午节啦，咁啊受理嘅，因为你脚骨节嗰日咧人老而死，有人要费用讲嘅啊，
0: 更加。緊張的就是節假日值班啦，係嘛？即係一處有火燭，我哋貴港消防立即係出警。
1: 對啦，你驚啊！啱啱招驚要招消防員，消防員就出陣啦。
0: 深夜11点幾噶啦，好多街坊朋友咧都準備瞓覺。咁啊，點知咧解放路嘅一個民房咧就發生咗火燭，火燭咗之後咧就報咗。警啊！消防支队嘅指挥部咧就立即咧系调遣呢个消防队啊，赶赴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啦。勘查咧就发现咧起火嘅建筑物咧为4层嘅砖混结构嘅民房。
1: 佢写一闹个客厅咧就苦就好到位啊，而且呢啲苦咧冲上二楼啦，都会冲上二楼。
0: 2楼、3楼、4楼，哇，好危险喎！咁啊，有一对咧，两公婆啊，就并困喺3楼嘅房间里头，走到冇地方啦，谂，哇，平时消防员教。去啲狭隘嘅有水嘅地方可能咧仲顶得下。
1: 对对对。
0: 入到 洗手间里头啊，有水龙头淋湿晒啲身啊。
1: 对啦对啦，完成个紫花园咧，就同嗰啲被困人员咧、就联系，看佢叫佢拎一拎一，你要塞住啲门窗啦、啊，堵塞啲手间。
0: 咁啊喺窗口咧接应佢。
1: 对啦对啦，
0: 精准啊，确认到位置咗之后咧，咁啊教佢点样去防止啊浓烟啊焗亲啊，
1: 对对对，
0: 咁啊再用消防嘅呢个水枪。咁啊，對住咧呢個火點咧進行奮力咁啊撲滅佢。咁啊，經過緊張嘅救援咗之後咧，咁啊火勢係壓咗落嚟啦。咁啊成功咁將被困嘅喺洗手間裏頭嘅兩位嘅夫妻啊救咗出嚟啊！哎呀，真係～
1: 爭個死咯！咩
0: 有驚無險
1: 啊、哦！而且咧，佢係玩得神落啦，係嘛？
0: 係啦，
1: 聽我就街度雲散啦。
0: 大難不死啊嘛，邊有後福？
1: 對對對對，佢係咧特登要住喺榕府温泉喎。
0: 咁啊，再有咧，即係十二號咧，即係多時之秋嚟嘅喎，咁多時之夏可以咁講。人家嗰邊咧十一點幾着火咁啊，桂平食龍鎮咧不甘示弱，佢九點幾嘅開始火燭。
1: 哎呦，勁啲㗎！
0: 哎呀，石龍鎮誒。距離我哋呢度好近㗎，啱啱就係桂平咧，同埋桂港嘅交界石龍鎮，有個民房咧，亦都火燭咗啦。
1: 哇！
0: 呢度大單啲啊，困住咗七位嘅群眾，濃煙滾滾從窗口咧猛咁攻出嚟。
1: 哇！陳強好危格喎，我啲更手報緊啊，消防部門就更手落到現場啦，抓佢度啦。
0: 咁當地嘅石龍鎮嘅小型嘅呢、這個。救援之道，抵达到现场，咁啊为营救被困人员七位街坊朋友宝贵嘅生命咧，系取得咗宝贵嘅时间。咁啊经勘查发现咧，哇起火嘅建筑物咧就系砖云结构嘅民房嚟嘅。咁啊着火点咧，佢又摆喺四楼，摆喺四楼啊，浓烟滚滚，整栋楼咧都。穿到黑晒，
1: 阿差官人咧，佢哋全部走上楼顶咧，做住楼顶嘅人马走得开，哎呀就框紧楼顶啦，哎呀，你烟就上开啫嘛，烟就往上走嘅咧。
0: 能够往下嘅呢一个知识，能够往下尽量往下。
1: 啊，阿华喺附近，喺附近嘅西楼啫嘛。
0: 火往上边烧噶嘛，系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如果三楼、二楼啲朋友落楼好过上楼啦。
1: 对对对。
0: 咁啊，受到现场嘅高温嘅呢个蒸。正紅啦，係嘛？咁煙火往上攻啦，係嘛？咁啊，現場嘅救援人員首先要切斷啲電閘先啊嘛，係嘛？唔係一啡水咁啊，漏電啊，更加水火無電噶嘛。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迅速去搜查，咁啊，將被困嘅人員位置咧精確確定落嚟啦。咁啊，迅速咧就安撫驚青嘅群眾，唔使驚啫。首先咧救細路仔同埋女同志先，其他嘅男人咧就安置引導到更加安全嘅位置，你哋等一等先啊！
1: 哦，反正咧下面咧全部咧就安全執入曬落嚟拆嘅喎，哎呀！
0: 哎呀，咁啊火燭咧嘅原因肯定有這樣那樣嘅可能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居家安全咧警鐘長鳴啦，天時暑熱，酒仆都興合合嘅，咁啊洗完煤氣記得關氣瞓覺，
1: 對對對對。
0: 食煙仔嘅朋友千祈唔好瞓喺呢個床鋪上邊啊！食完嘅煙頭亂打。
1: 仲有咧，如果你争个细火源屋里就腐竹嘅喎，咪要用生姜就咧，你睇清楚，因为你咪睇清楚就粗杀，即系佢个逃生个时机嚟嘅喎。
0: 即系等于二楼系嘛，三楼着火，你二楼应该系跌落去噶，
1: 啲响
0: 跌上去喎。
1: 啊，死啊！
0: 哎呀，跌错咗方
1: 向。对对对。
0: 仲有点蚊烟香都要小心啊！
1: 对对对，买又点菇啦，暖得有衬衣啊，希望你暖得有晴天啦，今日啦。

0: 碗，
1: 麦 Sir 难以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个支竹，
2: 个支竹。
0: 呢段時間咧頻頻落雨係嘛，咁啊講到咧，即係街坊朋友咧好關心嗰個問題。
1: 嗯哼，
0: 啊佢話貴港河城真係河城嚟噶，
1: 哦不過成日跳河跳河呀，當天水嚟啫河呀，
0: 係啦係啦，撐曬船衣喎、
1: 啊。
0: 啲、朋友咧喺度討論啦，哎呀貴港而家再買房喺邊啲好呢，边度冇愁水浸啊？咁样，
1: 哎哟死喎！故事真我就近年咯，只小区排水比较好咯、哎。
0: 有啲朋友就灵机一动啦，佢话：，唉，你哋都话过咗桥啊远咧，港南区唔好咧，港南区就冇水浸啦。哎，又谂谂系噃。
1: 啊，慢慢小马阳台佢又嚟占顾嘛你啊？
0: 梗系冇啦，唔系小马游水翻嚟咩？
1: 哎哟，就死你啊！
0: 所以讲咧，即系港南、港北咧，各有特色系嘛、各有佢嘅特长，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题外之话啦，系嘛？买房其实咧处处都是有风景系嘛？
1: 对啦，但系仲系咪咧人个风景啊？
0: 系，
1: 人住紧睇好情而好啊，睇好政府卡又好，现场话明远近都佢有见啊，有冇晒门票？
0: 近段时间都好噶，可以感受咧水上威尼斯的感觉啊！
1: 对啦对啦，惊到
0: 你旁边咧有条木兰河，河水涨又涨。琴日交警同我哋讲个咩什么
1: 倒灌。
0: 反出来、
1: 反水倒灌
0: 反水啦、
1: 平
0: 时讲反水友仔真系反水啦、水反出嚟咁啊水浸街吓，港北区咧部分嘅路段低洼嘅地方咧就出现咗内路水啦，
1: 好多车咧就浸啦啊，出实
0: 飞鹰哥哥得分啦，纷纷出嚟拯救，咁当然啦。題外話知識咧，就有呢、這個車俾浸嘅話咧，千祈唔好攤著火啊！如果再攤嘅話咧，水吸一入去機動車咧，保險公司係唔賠
1: 的。哦，對啦對啦，生死著水浸喎、你就擁啦，只能
0: 擁啦。咁啊，有啲嘢咧擁唔到嘅，因為大肚婆咧要生 B B。

0: 佢哋唔睇时间噶系嘛？
1: 因为我中意赶好时光，好人滞。
0: 水为财啊！
1: 对啦，今都就喺广北嗰只广北三元小区，一只长辈生小朋友个孕妇啊孕妇呢，佢就长辈咁送去医院，朝早七点几喎，咁早喎，顿时呢接送佢个救护车呢，坐只手只小个路段呢，飘渺啦！
0: 救护车咧本身咧就想夹硬冲过去救啊！
1: 对对对对，
0: 点知咧救护车咧可能底盘又低一啲，系嘛？咁啊，哎呀，嘘一下，水入咗发动机，抛锚咗，点算好咧？咁啊，飞鹰救护队、飞鹰队嘅哥哥姐姐们咧就迅速响应啦，系嘛？佢哋有专门嘅设备，
1: 对对对对，
0: 橡皮艇啊，第一时间咧。就同公安特警隊員咧就一齊協同大家分工協作，咁啊先用警車咧將產婦咧緊急咁送往咗醫院，咁啊再用咧飛鷹救護隊嘅呢一個專門嘅拖故障車嘅呢、這個高底盤嘅車啊，咁啊將呢個救護車拖翻出嚟，啊順利咁啊人又救到，車又救到，
1: 哎呦！
0: 咁啊，仔乸平安啊！
1: 对啦，气象部门就咁样嚟听啦。日出咧都十七号，关键时咧都四万六海，而且咧有强降去，有啲强都要闹天气嘅。暑气台要注意啦，嗰啲酸痛啊、滑坡啊、拉石捞啊，难到你啦会啊，到你啦啊！嗰啲
0: 有可能都分分钟仲有木兰河又反水嘅。
1: 哎哟死！
0: 所以讲咧，相关部门咧提醒各位街坊朋友啦，密切留意天气预警信号，远离呢啲河道。山边低洼容易被水浸的地方，提供安全的防范意识，咁啊唔好玩水啦，唔好出嚟捉鱼啦，系嘛？
1: 就水到银眼，你银眼镜，咁有鱼嘛，有鱼嘛，有镜，
0: 有血有鱼，
1: 有鱼
0: 冇鱼
1: 啊，捉菜啦，咁镜成日都捉菜，你攞推刺啦，咁啊，
0: 啲鱼啲油扯啦，傻嘅咩？有水我就冇油啊，俾你捉啊，
1: 成日都就放手鱼咕咕咯。
0: 啊，咩鱼啊？
1: 想睇啲咪啲鱼嗰个
0: 大头鱼啊？我是一头鱼啊！我们这里还有鱼是吗？
1: 我们这里还有鱼。
0: 你系引人犯罪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